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2: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2: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2: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06，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几则咱们桃儿庄的消息。为了全力做好2026年高考保障服务工作，营造温馨有序的应考环境，我区团委统筹志愿力量，联合区科技馆、古韵艺景协会、四叶草爱心慈善协会，在高考考点设立了暖心高考志愿服务站，以细致周到的志愿服务为广大考生顺利应考保驾护航。容我一人听，志愿服务站点立足考生及陪考家长实际需求，搭建了便民休憩服务区域，配齐各类应急保障物资，现场的青年志愿者各司其职，坚守岗位，主动担当服务保障职责，以饱满的青春热情投入高考护航工作，用贴心高效暖心的服务缓解考生应试压力，安抚家长等候情绪，全力维护考点良好的应考氛围。此次多方联动志愿服务，汇聚了青春力量与公益温度，全方位护航高考学子从容应考，助力广大考生不负韶华，圆梦今夏。时辰太晚，绵绵温情茶。在高考期间，韵红驾校也开展了爱心助考志愿服务活动，以细致周到的服务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为确保助考服务精准到位，韵红驾校提前统筹部署，精心筹备各项保障工作。同时，韵红驾校在各考点周边人流量集中、交通便利位置设立了专属的爱心服务站点，打造一站式便民服务平台。除此之外，驾校筛选的驾驶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组建了志愿服务队，调配了多辆车况优良的爱心助考车辆，统一张贴助考标识，方便考生和家长识别。在高考期间，韵红驾校主动担当，积极行动，用细致周到的暖心服务、务实有力的保障举措，为青春高考季增添了一抹温暖的底色。台中区首家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新安养老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在蓝旗社区开启了试营业。该中心整合多元服务资源，打造一站式养老服务平台，补齐基层养老服务短板，让辖区的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便捷、暖心的康养服务。这也是我区推进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落实惠民实事的生动实践。区别于传统的养老模式，该中心推行的灵活多元的新型养老服务机制，可提供住餐、住节、住浴等生活照料、文化娱乐、健康监测、心理咨询等高品质的养老服务。老年人既可入住中心享受全天候的专业照料，也可按需预约点单式上门服务。针对特殊困难老年群体，部分服务的实行免费惠民政策，切实降低家庭照护负担，真正实现基础服务全覆盖，特色服务可选择，困难群体有保障。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是今年省市区各级政府重点推进的惠民实事。我们引进了专业的力量，为居民提供住餐、住浴、住节等刚需的养老服务，有效填补社区养老服务缺口。下一步，全区将会积极推广蓝旗模式，在更多的社区布局养老服务站点，持续扩大优质养老服务的覆盖面，让更多的老年群体受益。依托标准化、精细化的运营服务，西安养老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精准对接不同老年群体的实际需求，兼顾社区集中照料与居家上门服务两大板块，既丰富了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开展健康监测、康复指导，也着力破解家庭照护力量不足、专业服务缺失等难题。台儿庄区新安养老有限责任公司的负责人也表示，机构会始终坚守服务初心，全力补齐社区养老短板，切实减轻家属的照护压力，努力做到让老人安心养老，子女心安无忧。未来台儿庄区也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提供服务品质，不断完善多层次全覆盖的养老服务体系，用有温度的服务守护最美夕阳红。
关注永恒之城音乐节。这一场音乐的青春盛宴即将在咱们枣庄台儿庄拉开帷幕。这一次音乐节是以永恒之城为主题，寓意着音乐和历史共鸣，青春与古城同频，致力于打造山东鲁南地区今年夏天最具影响力的户外音乐盛世。那可以看到6月19号是摇滚场，有极具现场感染力的二手玫瑰领衔，携手诗意民谣组合房东的猫、摇滚中间麻原诗人、丢火车以及200男无、美卡德尔新学校合唱团、雅过敏等一众的实力乐队，在6月19号这一天献给所有热爱独立音乐和摇滚精神的理想主义者。还有6月20号这一天是流行场啊，会迎来华语乐坛全能唱将潘玮柏与 Z 时代的人气创作歌手小鬼王林海。此外还有宝藏男孩蒲艺昕、唱作才子于嘉韵、实力新生代歌手队长曹阳以及胡雨桐、张新特、 High Five 等青春力量将会联袂献唱。在6月20号这一天是旋律和节奏交织，将会掀起全场大合唱的巨浪。其实不只是音乐，也可以沉浸式的体验古城加音乐的独特魅力。2026年台儿庄永恒之城音乐节会拥有独一无二的文化地标，有咱们国家5A级的景区台儿庄古城。只要是购买了音乐节的门票，就可以畅游活着的古运河，在观演之余漫步于青石板路，感受江北水乡运河古城的夜景魅力。主办方表示，希望永恒之城不仅是一个名字，更是一种体验。音乐节散场后，古城不眠，这里有美食，有灯火，有故事，也等待每一位乐迷来探索。同时考虑到6月份高温可能会出现的大客流，为了保障日均近40000人次乐迷的观演体验，枣庄市及台儿庄区的各部门已经成立了专项的保障组。比如说在交通方面啊，将会开设从枣庄的高铁站，还有徐州东的高铁站前往音乐节现场的免费接驳车，可以确保乐迷乘兴而来，尽兴而归。现场的保障像现场配备多组的流动卫生间，还有医疗急救点、消防车、警保联勤站，全力应对夏日户外的活动挑战。同时文旅联动台儿庄古城景区向持有音乐节门票的消费者开放福利，像餐饮、零售、妆造、游船、客栈多项都会参与折扣。之前的节目当中有分享过的这些折扣，有8折的，然后还有一些就不要门票的。那说到不要门票的，是除了台儿庄古城，像台儿庄的双龙湖观鸟园、台儿庄大战纪念馆、滕州微山湖湿地红河景区、铁道游击队景区、枣庄抱犊渡国家森林公园、枣庄冠世留园的风景区等在内的41个国有 A 级景区都可以享受首道门票的免费政策。演出时间是2026年的6月19日和20日，每天的下午1点半开场。演出地点是枣庄台儿庄古城南门外兴隆停车场。大家要注意啊，我们购票的话一定要认准官方的渠道，首先是大麦，还有猫眼、秀动及抖音的合作渠道，一定要认准官方的渠道来购票啊。那这次的音乐节实行的是实名制购票以及入场，请大家务必通过官方渠道购票，并携带本人的身份证件才能入场。6月19日至20日，我们在台儿庄古城永恒之城等着你。

0: 找到。
1: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啊，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2: 沉浸品味。
3: Ace Radio。
4: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礼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5: 清晨起来，
4: 上班路上，
5: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4: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5: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4: 你好阳光，
5: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8:20，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夏天一到啊，海边游玩成了许多朋友的活动首选啊，尤其是这马上到端午假期了，可能很多家长会选择带着孩子出去放松。夏天嘛，肯定都喜欢去海边嘛，然后赶海捡海鲜生物也是一个热门的环节。但是在欢乐的活动背后，也隐藏着很多潜在的危险。像潮汐的涨落迅猛，离岸流多发，湿滑的礁石、淤泥滩，这些地形复杂，礁石和泥沙中还藏匿着带毒刺、可致伤或误食中毒的海洋生物，稍有不慎就可能会遇险。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危险。有一位网友就说他被虾爬子击伤指神经，这个是想不到的啊，没想到虾爬子皮皮虾还这么厉害啊。其实是在热带的海边，网友捉了一只雀尾螳螂虾，然后呢他的手指头就被螳螂虾给刺穿了，没错，是刺穿了啊。在被扎透了10天之后，拇指还是麻木的状态，于是就去了医院。在其他患者说你咋还能被那玩意儿给打了的嘲笑声当中，医生给出了诊断，诊断结果是左手拇指外伤感染，指神经损伤。没想到吧，一个虾爬子还有这么大的力量。雀尾螳螂虾也叫做孔雀螳螂虾，体色非常的艳丽，最标志性的就是一对威力极强的掠足，它的掠足出击峰值速度可以达到每秒23米，单次瞬间的冲击力大概是1500牛顿，足以敲碎贝类、甲壳类的硬壳，甚至能够击碎3毫米厚的普通玻璃。它也是海洋中最具攻击性和破坏力的捕食者之一。除了雀尾螳螂虾，在海边还常见一种虾类叫手枪虾，又称枪虾，有数百种之多。它呢是以独特的捕食和防御机制而闻名。手枪虾同样也是能够瞬间的产生这种冲击波，发出210分贝的巨响，能够震晕击杀小型猎物，溃灭瞬间局部温度能够接近太阳表面的温度。其中主要典型的共生生物是虾、虎、鱼，部分种类也会与海葵、海绵等共栖。它们不仅依靠着强大的武器来捕食，还能够用来防御天敌，是自然界中少见的武器大师。不过它们很难伤到人。咱们如果在端午假期想要带着孩子去海边玩、赶海、浮潜，除了要预防被螃蟹、螳螂虾夹伤、击伤，有不少看似非常可爱的小型海洋生物也会自带毒性，咱们千万不能够随意触碰、采食，部分的物种更是碰不得也吃不得。像芝螺纹就是一种小型的海洋螺纹，通常呢壳长是2至5厘米，它们的壳呈纺锤形，表面覆盖有精密的螺旋纹路，壳的颜色多是浅黄色或者是棕色。那这个咱们来说一说它的毒素啊，它的毒素有耐热，烹饪的话也是无法去除的，中毒之后会出现腹痛、恶心、呕吐、头晕，严重可能会导致肌肉麻痹、呼吸困难甚至死亡。目前没有特效的解毒剂，我国已经明令禁止芝纹螺的采购、加工和销售。除了芝纹螺之外，像玉螺、磁螺、灵光螺也是具有毒性的。它的毒液能够导致肌肉麻痹、呼吸困难，严重的时候可能会致命，在海边活动的时候需要小心的避免触碰这些有毒的螺纹。还有就是蓝环章鱼，蓝环章鱼的体型较小，通常只有12到20厘米。蓝环章鱼在受到惊扰或威胁的时候，它就会显示出明亮的蓝色或者是紫色的环状斑纹，这也是它们名字的由来。它呢有8条触腕，每条触腕上都有吸盘，用来捕捉猎物和攀附在岩石或珊瑚上。它的毒液主要含有河豚毒素，这是一种强效的神经毒素，能够阻断神经细胞中的钠离子通道，导致神经信号传递中断。蓝环章鱼的毒性非常强，即使是微量的毒液也会足以致命，它的毒性大概是氰化物的1000倍。
那如果说你被蓝环章鱼咬伤之后，中毒的症状通常在数分钟内就会出现，包括剧烈的疼痛、麻痹、呼吸困难、恶心、呕吐，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呼吸衰竭和死亡。目前也尚未有针对河豚毒素的特效解毒剂，所以说被咬伤之后要及时的支持治疗，比如说人工呼吸、心肺复苏是至关重要的。还有一些像泥猛鱼、褐蓝字鱼，鱼刺凶猛不要碰，它们的就是有很好的伪装功能、伪装能力，身上覆盖有多次的鳞片和凸起，就特别容易被扎到啊。那而且扎到之后，它会通过刺伤的伤口注入毒素，一旦被毒刺刺伤，毒液就会注入体内，伤口就会剧烈的疼痛、红肿、发炎。但是这种鱼虽然不致命，可是痛感是特别的强烈啊。应急处理就是准备45度左右的热水浸泡伤口，缓解毒性与疼痛，再做清洗消毒，情况如果特别严重的话要及时就医。海边常见的会蜇人的水母包括海蜇、紫纹海蜇、香水母，它也是中国沿海常见的水母，触须同时也会释放毒素，引起剧烈的疼痛和皮肤红肿。

所以咱们如果说假期带着孩子去海边游玩的话，家长也是要做好科普啊，做好防护。除了要小心刚刚说到的这些生物，咱们在海边玩耍的时候其实有一些容易忽视的，就比如说一些小石子儿啊，礁石啊，可能会划伤到孩子的皮肤。由于海水和礁石的微生物丰富，划伤的皮肤也有可能会有伤口感染的风险。就比如说小朋友们他就不想穿鞋，光着脚丫子踩在这个退潮后的淤泥上，小海鲜生物收获倒是颇丰，但是双脚可能就会不知不觉的被一些残贝呀、礁石啊划伤伤口，而且还有一些淤泥。海边的微生物咱们一定不可忽视，尤其是一些小朋友他们的抵抗力就比较低，像一些创伤弧菌啊、海鱼分支杆菌、嗜水器单胞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或化脓性链球菌都是常见的致病微生菌，感染之后可能会通过伤口进入到我们的体内，有红肿、疼痛、发热、水泡。所以如果说咱们去海边玩的话，除了要警惕之外，要带一些消毒的用品，酒精啊、碘伏啊，时刻的去保持警惕。然后游玩结束之后要记得冲水冲干净。其实海边确实挺好玩的，风景也好，但是我们还是要注意安全，保持警惕。并不是所有的小海鲜都可以食用，有一些看似无害的海洋生物可能就含有毒素或者是寄生虫，会对我们的人体健康造成威胁。所以如果你喜欢赶海，在捕捞到陌生的海鲜生物的时候务必谨慎处理，做好防护也是至关重要的，最好就是戴上手套啊，穿上水靴，不仅能够保护皮肤免受海水和沙子的侵蚀，还能防止被尖锐的贝壳或其他的海洋生物刺伤。特别是对于那些不熟悉或者是从未见过的生物，咱们千万不要直接用手去抓，可以戴个手套啥的，以免发生意外。通过科学的知识和充分的准备，我们可以在享受赶海乐趣的同时保障自己的安全。也愿这个夏天有想要出去赶海的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且安全的时光。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2: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2: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2: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8:40，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根据发行安排，六月最新一期的储蓄国债在今天6月10日发售。同时6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了个人养老金的产品范围。这也就意味着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的储蓄国债。目前工商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等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增加了储蓄国债的购买入口，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那储蓄国债入池带来了哪些新的变化呢？储蓄国债期限

年较长，在个人养老金账户中购买，不仅有助于强制储蓄，还能够锁定长期收益。此前，我国个人养老金的产品池涵盖存款、理财、基金、保险四大品类。这次的储蓄国债的加入，又为个人养老金制度参与者提供了更多的配置选项。储蓄国债作为由财政部发行、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金融产品，其风险水平低，起购金额低，流动性较好。储蓄国债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为投资者提供了更低风险、更稳健的资产配置选择，也是我国个人养老金制度建设的重要一步。此外，专家认为，不同年龄阶段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可以采取差异化的配置策略。对于以养老为目的的长期投资者，可将部分资金配置于储蓄国债，以获取稳定的利息收益，同时配置养老基金、养老理财等产品，平衡风险与收益。对于临近退休或者是已经退休的投资者，可以适当的提高储蓄国债、养老存款和养老保险的配置比例，以保障本金的安全和稳定的现金流。北京时间的8:42，这个时间段的分享先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和我们互动留言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来进行参与。悦是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0: 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国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3: 清晨起来，
2: 上班路上，
3: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2: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3: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2: 你好阳光，
3: 你好清晨。

0: 一首来自动力火车《你是我的眼》过后，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欣赏好听的音乐，伴随王靖雯《不胖的沦陷》。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到尾声了，还是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今天也是高考的最后一天，也希望所有的学子们都能够金榜题名。考完试之后就要好好的放松。我们明天再见。
1: 只能选择和玫瑰告别，我没想过后果，因为

0: 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早文派。
1: 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0%，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3%。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居山西路从早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1: 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5: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4: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5: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4: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6: 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时候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道路交通安全行车问题，可以继续参与并走进904交通大家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是31602232和31603333，31602232和31603333。同时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各位有相应的道路交通安全行车问题，当然在用车过程当中，或者是我们买车用车服务啊，以及保险有相应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并走进904交通大家帮的直播当中。一位这个离的朋友问说，如果我在最右侧车道前边有非机动车啊，而这个最右侧车道呢也不分直行、右拐和这个等待，那我到底是等非机动车往前走，还是要等说这个我直接可以提示一下他们摁喇叭让我先过去？关于这个问题哈，我们在前期也碰到过有朋友的这个咨询，就是到底是该怎么走的问题哈。我们先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稍后给您解答这个问题哈。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给咱通过这个贵宾来反映点问题来。
6: 您请讲。
7: 这个我是雪城的，这个雪城的这个318省道318和这个华中市场，这个就是在布岭村这个路段。
6: 嗯。
7: 我的意思是，能给通过哪个部门，把这个开个口安装红绿灯吗？
6: 你它是国道吗？
7: 它是省道，
6: 中间有
7: 318省道和这个河南这个就是这个地方这个路结汇处。
6: 那个地方有护栏是吧？
7: 啊？
6: 中间有护栏。
7: 对，中间有护栏，有很多大货车跳头，在这个到北京湾嘛，都逆行过去了。这个对大货车有的话都得往北边走，得跳头去。
6: 嗯。
7: 真不方便。
6: 嗯。你这距离路口大概有多远？
7: 距离路口大概有100米吧。
6: 是这样哈，如果是省道，而且中间有隔离护栏，距离路口有100米需要调头的情况下，想要开口非常难。
7: 是的，我有一二三四五反映好几次了，也没那个，所以说我想通过您这个平台看看能给找有关部门反映反映吧。
6: 是这样啊，这位朋友他为什么不能开口，我给您解释一下啊。因为以前我们也反映过类似这样的问题，当然您说的这个问题我们也会跟宣传交警沟通，但是根据我的这个工作经验哈，就我们以前反映问题记录的一些经验，像省道在前些年他做了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呢，就是这个政策是要减少国省干道上边的开口，加装中央护栏，为了避免很多的交叉路口或者一些小路口或者村口，会经常因开口而交叉发生的一些交通事故。一般国省干道上都是大车比较多，一旦开口多了，可能事故率也会比较高，所以后期就加装中央护栏，减少开口之后，想要在开口，而且是距离路口仅有100米的情况下，估计。不是估计啊，以我个人的经验和判断来讲，是基本不可能的。
7: 是，反映是通过你这个平台，你看看，我向有关部门反映反映，他因为这个逆行的车辆和行人都特别多。
6: 对，我能够理解大家说，我因为离路口比较近，我再往前走再去掉头，这个比较不方便，是吧？但是这个安全得到了保障，它两害只能取其一呀、啊。
7: 对，是的。
6: 好，我们会去向相关部门去再去了解一下这个路口，但是以我个人的经验啊、不太可能会开口。您再重复一下这个路口的具体位置。
7: 具体位置是三幺八省道与这个华中自厂这个路口交汇处。
6: 您说慢一点，三幺八
7: 省道与华中自厂这个东门的交汇处。
6: 华中职场东门交汇处是吧？
7: 对，在这个布岭村路段，布岭村这个萝卜的布，山岭的岭，布岭村路段。
6: 布岭村路段是吧？
7: 对，麻烦你主持人，你多费个心。
6: 好，我们
7: 联系有关部门。
6: 好，我稍后就跟宣传交警联系，看看这个路口到底是什么情况，能不能开口，好吧？
7: 哦，爷爷给我打电话了，他是因为什么？他得通过交安委评审。
6: 嗯。
7: 咱这不是你，反正你费心看，你找找有关部门反映反映，看能解决这个问题不？
6: 好，我们稍后跟宣传交警再联系一下。
7: 谢谢
6: 好，再见啊。

我估计哈，这位朋友您已经打完了相应的热线，而且学生专员给您回复了啊。就我还是我刚才的个人的一个工作经验来给您讲啊，就是我们以前也反映过很多，有朋友说一些国省干道啊，包括国道和省道，它有一些护栏加装完之后，很多的村儿啊，一些路口出门不方便，完了之后要绕啊，就是要绕一段掉头走，那有些人不愿意绕就怎么办呢？就逆行。那非机动车和行人的逆行不能因为护栏而说我就逆行啊。那现行的情况下，有护栏没有开口的时候，没有红绿灯的时候，你这么走，那么你是违法违规的。一旦发生交通事故，逆行的是要担负主要或全部责任的。那您说这个想要在这个地方开口，而且距离红绿灯仅仅只有100米，我估计不用交安委出相应的报告啊，估计就应该被否了。加强护栏，减少开口的最主要目的是为了能够减少交叉，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那么已然设计了这样的护栏，大家就要遵守交通规则。在没有开口的前提下，还再次提醒我们广大的老乡们，在出行过程当中千万不要逆行。不管你说我逆行就那几十米或者上百米，那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后果是由自己来承担的呀。

0: 出行路上，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道路交通权行车问题，可以继续参与并走进904交通大家帮，两部热线是31602和31603333，同时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这个时间段我们听首歌，我跟薛城交警打个电话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反映一下，看看这是什么情况啊。好，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电话。你好，这位朋友。哎，你好，
1: 薛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有问题您请讲。
1: 哎，我刚才开车了，没来得及跟你说那个左转带转区那个位置。
0: 嗯，
1: 我来给补充一下，就是说那个路口是那个衡山路和光明路那个路口，从南往北，然后左转进入光明大道那个左转道。
0: 衡山路啊，
1: 光明路那个十字路口，从南往北。
0: 光明路，那个提示牌不亮是吧？
1: 啊，对，那个提示牌，不亮很长时间了，然后我估计他那个是坏了。但是然后那个就是说这些司机是认为什么吧，认为他不让左转了。所以就有很长时间他那个左转带转区，就是说几乎所有的那个司机都不进入那个带转区了。
0: 好，您这个问题我收到了，我稍后就去反映。好吧，
1: 麻烦你给反映一下，给修一下，要不然这样的话我感觉那个带转区可浪费了，你知道吧。
0: 由北往南，衡山路与光明路交叉口左转弯带转区是吧？
1: 对对对。
0: 好，我记下了。
1: 好长时间了，
0: 马上就跟市政交警反映。好吧，
1: 好，谢谢你
0: 啊，不客气，再见啊。
1: 好，再见再见。
0: 好，接下来我们把这两个问题，第一跟市中交警，第二跟薛城交警来沟通一下，看看这个能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和回复啊。

0: 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1: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1: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0: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当然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也是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道路交通权行车问题，这一时间段可以继续参与并走进904交通大家帮的直播，两部热线是31602和31603333，同时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字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刚才听友反映的这个衡山路与光明路由北往南左转弯待转区的那个指示牌不亮了，很多车不敢进待转区。不管它那个空中指示牌亮不亮，只要是同向绿灯亮，直行绿灯亮起时，那我们画有左转弯待转区的等待左转的车辆就可以跨越实线往左转弯待转区的那个虚线区前进行驶。在前头的那个起止线当中再停下来排队等待真正的左转绿灯亮起时依次通行就可以了。但是很多人不敢走，没那个指示牌。当然这个指示牌的问题呢，我刚刚已经反映给了市容交警，市容交警接到问题之后呢，会尽快到跟相关的维修人员进行联系，看看尽快把这个指示牌给它修好了啊。另外刚刚听友反映的这个想在318与这个那个职场，就是那个叫华众职场补岭村的这个地方开口的问题，我正在跟宣城交警进行相应的联系和沟通看看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有没有做相应的调研，包括相关的规定，那那个地方适不适合开口啊。以我以往反映问题的判断哈，基本上结果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回复一下刚才有朋友咨询的，说最右侧是混合车道，前边有非机动车，我能不能鸣笛让他们让一让，我顺势过去？这个问题呢，答案是不能啊，因为混合车道是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共用的车道，前方如果有等待直行的非机动车在排队等待直行，那后方的车辆就没有办法实现右拐，你也不能够催促啊，这个得等待直行通过之后啊，你再往前走。非机动车和行人有优先通行权，但是这是交通法的规定。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干嘛呢？我们还是要，让一让，就是互相让一让。如果是非机动车，咱们靠边一点，右拐的车辆可以过去，那最右侧这个混合车道的利用率就会比较高，大家用起来也都方便，所以。我觉得还是相互的让啊，你这个非机动车你在前边堵着，后边右转的车过不去，那所有的右转车都过不去，有条件的就让一让哈。我是说有条件，在不妨害自己安全的情况下，那大家尽量都相互让一让啊，这样通行起来就会比较顺畅一些。好，出行路上感谢各位参与并走进904交通大家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31602和31603333，有相应的道路交通权行车问题可以通过热线来联系我们。当然您是行驶路上遇到的道路交通安全的问题，还是我们行车过程当中车辆的问题，或者是关于我们这个购车买车保险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并走进我们的节目，我们会为大家尽量进行相应的帮助解答反应和反馈啊。好，各位在路上出行注意行车的安全，904交通大家帮祝大家一路平安。

0: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工商银行天天捡来了，即日起至6月20日，工商银行客户打开支付宝搜索工商银行天天捡活动，报名后连续10天内单笔订单支付满20元，可享随机立减最高6.1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温馨提示，贯彻新工商保险条例，提高工商待遇水平，全员参加工商保险，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参加工商保险化解工商风险，工商保险助您抵御风险，工商保险职工的安全之选。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6: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枣文派。
4: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0%，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3%。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7: 居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8: 离奇的社会案件，
9: 来自己关注的
8: 曲折的探案经历，
9: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0: 今天我们关注的话题是酒桌上的悲剧。很多朋友都会聚餐喝酒，开心之余切勿贪杯。近年来酒桌悲剧时有发生，不仅是有人喝倒了，而且酒局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可能也难逃责任。白酒公司销售员酒后身亡，他父亲状告酒局参与者索赔95万元。另外一个案子，男子到朋友家去喝酒之后驾车回家，路上车祸身亡。这位朋友之前曾经劝他不要酒驾，但是没有劝住，这位朋友要赔偿近10万元。那么酒桌的悲剧责任到底该如何判定呢？稍后我们来关注案例。 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你是不是成了赚钱 APP 赚钱的工具呢？看视频赚钱，玩游戏赚钱，走路赚钱，不少人沉迷于刷手机完成赚钱任务。然而赚钱任务总是绕不开看广告，高收益也难兑现，甚至可能面临个人信息泄露。有一位市民金建在一款 APP 上关注了领取100元红包的活动，只要做任务就能领取100元。可是这任务越往后做越难，不仅还要陆续邀请好友，还要购买商品。当到达了99.2元的时候，他花10块钱买了一瓶洗手液，但金额只增加到了99.21元，于是他就放弃了。于大爷发现了一款猜歌名赚钱的 APP， 猜对50首歌就能提现，猜错一次系统就会播放广告。好容易猜对了50首，可以提现98元，但系统显示每次只能提3毛钱，需要操作300多次，期间还有漫长的广告，最终于大爷还是放弃了。律师表示， APP 以宣传可以赚钱为手段，实现资料收集、视频投放、广告输出等目的，所以它还是宣传广告，应该受到广告法的约束。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一女子遭遇杀猪盘，警方及时破案，追损40000多元。4月份，邓女士在网上认识了一位李先生，在对方甜言蜜语的攻势下，邓女士陷入了诈骗圈套，并在她的诱导怂恿下往投资平台转账2000元投资，但当天就获利了200元。她尝到甜头之后，又陆续追加投资，累计达30多万元。可不久他发现账户里的钱根本提不出来，那位李先生也玩消失了，30万元血本无归。民警经工作将江某和徐某二人抓获，为邓女士追回了40000元。下面我们来重点关注两起酒桌悲剧的案件。罗世雄在某白酒公司从事酒业销售，2020年12月1号，他到楼底出差，3号晚上和当地经销商销售人员聚餐喝酒，4号早上被发现昏迷，经初诊医生诊断为重度酒精中毒，在送医途中不幸去世。罗世雄的父亲将饭局的组织者、参与者等10人告上法庭，当中包括了楼底片区某品牌酒市场经理杨鹏、总代理龚国荣、梁志华等7名销售人员，以及梁志华的妻子。罗志雄的父亲索赔是95万元。根据警方的笔录显示，在饭局上除了梁志华妻子以外，其余10人一共喝了4瓶42度白酒，说罗志雄是喝了7-8两，梁志华喝了半斤左右。当晚罗世雄是留宿在了梁志华家，但是当天出诊的大夫回忆说，现场有人说罗世雄是喝了约2斤白酒。死者父亲说，儿子去聚餐是为了向经销商讨要大约80万的贷款。在警方笔录当中呢，梁志华说是聚餐，没有提及货款，没有提及货款的这个事情，也否认有劝酒行为。罗世雄的公司按照工伤保险条例垫付了127万元，另外有5万元工会补助，共计是132万元。此外，承担丧葬费9万多元。罗的父亲表示不太满意处理方式，如果能把孩子的死因说清楚，我愿意退回这些钱。好，今天我们点评嘉宾是来自北京众在诚律师事务所鞠静律师。你好，鞠律师。
11: 你好，大老师，听众朋友大家好。
10: 这个酒后意外事件当中判定责任的关键看什么呢？
11: 这个酒后意外身亡的事故呢，首先呢要看受害人死亡和饮酒是不是存在因果关系。
10: 因果关系，
11: 对，是不是因为饮酒过度死亡，还是因为其他原因，比如自身疾病猝死是不是一种意外事故。那么判定了是因为饮酒过度死亡的话，就要再从第二个维度考虑他们的同饮者是否对死亡呢有过错，是不是对这个受害人呢死亡的原因、死亡的后果之间呢是不是有因果关系。那么因果关系呢，过错是就看同饮者是不是存在斗酒啊、劝酒啊，或者是有没有进行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主要从这些方面来判定。
10: 这个案件从媒体披露材料来看啊，酒局组织者们他们是否认劝酒的，那这个谁来举证呢？
11: 啊，在法律没有规定举证责任导致的情况下呢，应该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如果组织者或者参与者否认自己有劝酒的行为呢，就要对他抗辩的事实，就是自己没有劝酒，进行承担举证责任。
10: 那如果说这个酒局的和参与者和组织者，这个不能他举不出证来
11: 啊，
10: 一方又死亡了。
11: 对，那这个时候呢，法院就可能，结合本案的综合案情来判定，有可能酒局的组织者和参与者要承担责任的啊。结合其他的情景，比如喝酒的饮酒量啊，比如有没有参与者先行离开呀、或者相应的笔录。如果在酒店呢，可能有服务员、
10: 就人证，
11: 对人证、监控等等，法院会来进行综合判定，是不是存在这种过错行为啊？
10: 我们看到这个案子是酒席之后，这个死者罗世雄当时是留宿在了梁志华家了里面以后出的事儿。那这个梁志华会承担更重的责任呢，还是说与这个酒席的参与者、组织者同责任呢？
11: 梁志华是否会承担更重的责任呢？需要考虑的是梁志华是否履行了相应的注意义务。比如说在酒局上死者没有发现任何不适的问题，但是回家以后呢，
10: 对
11: 他如果出现了晕倒、呕吐、昏迷等等症状，你这个时候就一定要及时就医，并通或者通知家属啊。如果说没有以上的行为，他到了梁志华家里也很正常啊，就睡觉了，那么梁志华就算尽到了对醉酒者的合理的注意和照顾义务，应该与其他同饮者承担责任是一致的。但是如果出现一些不适的行为，就要承担更重的责任啊。我们曾经在那个内蒙古高院有个案例，就是一共五个人饮酒，其中两个人先离开了，三个人同行，同行的三个人里面呢，有一个人晕倒了，那他们两个没有及时就医，那么法院最后判定的就是后来同行的两个人承担了安全保障义务，承担过错赔偿责任。
10: 那我们看到这个梁志华早上发现这个死者不对了啊，就当时立即送医了，那他是不是算到尽到义务了呢？
11: 就跟我结合我刚才所说的，如果当晚没有出现任何不适的情况，是早上才发现有不太舒服的情况的话，那就算是我们正常人所可以意料到的或者尽到这种义务的。依据一般人的判断和认知的话，我认为是尽到了相应的照顾义务了。
10: 如果死者家属以这个说对方存在劝酒为由起诉了，那么这个死者家属他要举证吗？
11: 这个死者家属也要进行基本的举证的，因为还是刚才我们说的举证责任呢是谁主张谁举证的。死者家属呢要提供初步的证据啊，比如说同饮的人，人证啊，或者是监控啊，或者是有没有做过相应的笔录啊，能证明他喝酒酒量比较多。
10: 但这个证据其实挺难的。
11: 对对对，
10: 有难度。
11: 是有难度的啊。就是像我刚才所说的，可以从被告人的陈述啊，如果是在外面聚餐的，可以从老板、服务人的证人证言或者监控，或者是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也可以申请法院进行调取等等，综合来判定。
9: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徐州探案经理，
1: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2: 死者父亲说，儿子聚餐是为了向经销商讨要80万的货款。
3: 嗯，
2: 那这个讨要和是为工作嘛，等于是啊，这个环节和认定责任有关系吗？
3: 嗯，这个环节与认定是否是工伤是有关系的。如果属于工伤的话，可以申请工伤保险赔偿的。
2: 嗯，
3: 但是即便是单位给了死者相应的工伤赔偿的，也不影响死者的家属向同因者主张侵权责任赔偿啊。如果同因者有过错的话，劝酒的话是要承担侵权责任赔偿责任的啊。他们就是工伤赔偿和侵权责任赔偿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双重赔付的啊。因为人的生命是无限的，身体健康也是无价的，所以可以有双赔的这种状态
2: 啊。那给我们来梳理一下，就是因为工作关系和客户喝酒死亡了，用人单位怎么赔，算不算工伤
3: 啊？这个呢，各个地方其实有自己不同的规定，也要看当时的情节啊。比如说你说是因为工作原因，但是其实单位没有委派你去参与这个事情，只是因为私人关系在一起喝酒，那可能不能认定工伤。其实我们之前在广东有一个案例啊，就是有个人员工呢，他说因为工作原因和客户洽谈业务，喝酒后呢晕倒，然后想要认定工伤，一审二审都没有认定，原因就是因为根据广东省的工伤保险条例呢，说如果本人有主要的责任，就是有比如有主本人承担主要责任，交通事故啊，或者是醉酒或者吸毒等特殊情况的话，职工虽然符合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条件，但也不能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啊。这要看当时的就是当地的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应规定，也要。

0: 中呢，我们首先呢要避免强迫饮酒、斗酒或者灌酒等行为。在以后呢，同饮人呢对于醉酒者应当及时进行扶助和照顾啊，视情况将他送到家人的手里，或者是送到医院进行救治。就诊期间呢，也要陪同送医。同饮人应当完成诊疗，包括住院手续、垫付医药费等等等等啊。
1: 这些饮酒之后还有很多的细节是需要注意到的。如果不是说光酒桌上我没劝酒就完事儿了，事后还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啊，同饮者。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酒桌悲剧的案例。郭某邀请朋友李某到家里来吃饭，两人饮酒之后呢，李某就酒后驾车回家了，不料途中遭遇车祸。那这个责任谁来承担呢？在2020年8月份，李某应邀来到朋友郭某家吃饭，同桌吃饭的呢还有郭某的姐夫等另外两个人。吃饭的时候，李某喝了白酒，郭某喝了啤酒，另外人都没有喝酒。当天晚上，李某在劝阻未果的情况下执意要酒后驾车，后来路上车辆驶出道路与路灯相撞，李某当场死亡，交警认定李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2021年1月份，李某家属起诉了，请求判令郭某等人承担60%的责任，赔偿60多万元。法院审理认为，李某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他人劝阻的情况下仍然酒后驾车，具有较大过错，他自己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而朋友郭某作为饭局的组织者，虽然对李某酒后驾车进行了劝阻，但并不彻底，最终因没有采取有效劝阻措施，他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就确定郭某承担10%的赔偿责任，共计9万多元。另外，同桌吃饭的两个人不承担赔偿责任，郭某一次性付清了款项，促使双方当事人服判息诉。好，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众在成律师事务所鞠静律师。你好，鞠静律师。
0: 你好，大老师。
1: 在公开的判例当中，对于共同饮酒者对同桌饮酒者的义务是如何来确定的呢？
0: 主要分为饮酒过程中的提醒、劝阻、通知义务啊，以及饮酒结束以后的照顾和护送义务。对于共饮者的责任份额呢，法院会综合考虑饮酒行为的组织、饮酒过程中是否有劝酒等行为、饮酒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还有醉酒程度、饮酒后是否采取合理保护措施等等予以确定啊，相应的责任承担。
1: 我们看来这个案件当中，酒后其实这个郭某他劝李某了，说不要酒后驾车，但是没劝住，没有劝彻底，他还是要担责。看来这个劝还是要劝到底为止。
0: 对，因为我们所说的这种安全保障义务呢，并不是说你说你不要驾车就行了，一定要彻底啊，就是要通知家属，或者是帮他送到家里，不能任由他驾车。因为这种酒驾它是一种危险行为，同饮者也应该意识到这种危险的行为可能导致的这种后果。那我们说，就像我们同饮者发生了这种醉酒的情况，不能只说你不要驾车，他驾车离开的时候呢，你没有劝阻，没有劝彻底，也是有一定的责任
1: 过失的。
0: 对，
1: 所以你要劝就劝到底，索性就不能让他开车走，
0: 对，直接
1: 休息，
0: 对，直接送回家，或者直接代驾，
1: 对，
0: 帮他叫代驾送回家，
1: 是
0: 不能任由他自己去开车。
1: 你像这个事情，本来是想请好朋友来喝酒，
0: 对，
1: 最后朋友出事了，自己还要赔10万多元。
0: 对啊，
1: 就是因为他没劝彻底。另外还有一些案件是把这个醉酒人呢送到家门口就走了，他就这个醉酒人就没进去，就昏倒在家门口，后来就出事了。
0: 对，
1: 比如冻死了，或者是昏迷啊之类的，就这种情况也算是没有尽到最后的一个安全责任。
0: 对，这个是必须把他保证他已经安全到达自己家中了。
1: 对对对，送到亲人手里了。
0: 对，因为他已经属于醉酒状况，时刻都有这种危险。有这种案例的。
1: 那么饭局上没有饮酒，在发生事故以后是不是就一定没有责任呢？
0: 不是这样的啊。根据公开的判例显示呢，没有饮酒的饭局参与者，如果在饮酒过程中没有履行提醒劝阻义务，或者是饮酒以后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也可能要承担责任，
1: 也可能要担责。
0: 对，有一个这样的案例啊，东莞有一个男子李某参加饭局没有饮酒，结束以后呢，并且将醉酒的朋友黄鹏的送到家的附近了。
1: 刚才我说的那个案例是一样的。
0: 对，是一样的，不久就发现他死亡了。那最后法院判定呢，并没有饮酒的李某对于大量饮酒的黄某呢，有确保其处于安全状态的义务。虽然你没有饮酒，但是呢，你没有把他安全送到家里，没有尽到这种安全。

0: 权保障义务，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刚才我们谈到这酒桌外一样是还有责任的延伸，要送到家中，送到亲人手里啊。那今天我们通过两个这个酒桌上的悲剧的案例哈，通过这样一些案例，律师有什么样的提醒吗？
0: 我提醒大家免不了要与朋友和同事饮酒聚会啊，但是聚会的时候呢，参与人呢都要尽到注意义务，在聚会饮酒的过程中应做到不酗酒，同饮人相互之间应该相互劝阻、提醒、照顾，这不仅仅是道德上的义务，也是一种法律上的义务。特别是对于醉酒或者出现不良反应，可能危及人身安全、生命安全的同饮人呢，应当及时劝解、照顾、通知家属，并且将其呢安全的送到家中，或者呢协助送往医疗机构进行救治。只有这样呢，才能保护参与饮酒人的安全和利益，否则呢，相互之间如果漠不关心、推卸责任、不管他人、不予救助，发生严重后果，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4: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5: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早文派。

0: 32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1%，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文化东路从东外环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2: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为常常放一些情歌来给你听。其实生活当中很多时候给你养分的是友情，真正关系好的朋友不论任何时候都不用拐弯抹角，不用寒暄，我需要你了就找你聊上一天，你想起我来了就到我这儿来住上一阵，你心情好来跟我分享开心的事儿，我不高兴的时候呢就跟你吐槽一下近况，彼此还可以口没遮拦，需要你的帮忙就直说，嫌我碍事儿呢也不找借口，没有浮在表面的客气，也没有内心深处的戒备，你看这段关系多舒服。

日子久了，也许我们会慢慢明白为什么会不快乐，因为我们常常会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呢，期待它能够让人变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可以让你一斤斤的瘦下来；发一条信息，希望它立刻被秒回；对人好，期待着也同样的得到回报；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着被关注跟被安慰。这些预判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那么好的，我们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自怨自艾呀。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会用一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的我们都是不期待结果的，小的时候的哭笑呢，也都是不打折的。

丢掉无用的东西，处理好复杂的心情，断绝无用的社交，这是现代人普遍难以做到的事情，所以我们只能通过断舍离这种方式减少纠结的时间，从而让自己的生活呢真正的轻松减负。在断舍离之后，我们会发现啊，生活如此简单，不会再为了谁走谁留而花费太多的精力。正在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音乐继续。

0: 有些人在想一个人，有些人在等一个人，有些人敏感的心在拒绝任何人，或者说习惯了一个人，已经分不清是友情还是错过的爱情了。其实真正陪你到最后的，不是你强撑着睡意和他聊到深夜还不敢告诉他我困了的人，而是你随时可以跟他说我困了就可以放你去睡的人。因为你不必担心你们过了今晚就没有明天了。
1: 功过重重

0: 汉北渔店热线5106866。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4: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5: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早文派。

0: 32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1%，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富源三路从湛江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黄河路到湛江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石岭南路从君山西路到北安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北安东路到君山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2: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2006年的时候，陈奕迅就表示过他想好好的休息。20年前的陈奕迅可不是这样。95年在英国金斯顿大学留学的陈奕迅呢，回到香港参加新秀歌唱比赛，书中分由头，笑容无邪。凭借着正统的音乐学院的出身和模仿张学友的高难度唱腔，他一举夺冠。而当年杨千嬅呢，是同届的季军。当时中国香港歌坛激战正酣，张学友、谭咏麟、张国荣都已经功成身就了，留给陈奕迅的空间其实不够。第2年，陈奕迅就推出了首张个人同名专辑《陈奕迅》。这张专辑啊，让他跟很多著名的音乐人结下了不解之缘，也从此奠定了双面一身的结构。

是不是曾经感到疲惫不堪，包括以前所热爱的那些东西都不再能够激起你的兴趣了？我觉得不要轻易的认定你懒惰，因为你很有可能是在经历一个倦怠期。我想这是一种情绪，身体和精神疲惫的一种消极状态，每个人都会经历。它的产生啊，是由于你面对着过度的压力，但是没有办法应对。所以呢，放轻松，一切都会变好的。接下来我们把心情交给音乐，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听歌。

欢迎您锁定收听杨洋的节目，希望这里的音乐你很喜欢，也希望呢跟你分享的一些生活感悟对你是有帮助的。在家的情感关系当中，双方应该是势均力敌并且并肩而行的，伴侣之间的成长步调本来就是流动的，总是有人会走得快一点，也总是有人的走得慢一点，关键在于走得快的人愿不愿意等，而走得慢的愿不愿意跟。当你走得快一些，适当的接纳对方的成长节奏，不要总是和对方有竞争的心态。好了，我们再来听到接下来这首

听说很多情歌手的背后啊，都有非常不错的填词人，比如说许茹芸的背后有这一位许常德，他笔下的歌词呢，往往是感性的、婉约的，包括上华旗下的歌手像齐秦啊、许茹芸啊、许美静啊、熊天平啊，他们写的词都成为唱腔曲目，长盛不衰。

周渝民唱起歌来真的就很像偶像剧《流星花园》中花泽类的个性一样，深情略带忧郁气质。所以呢，制作人特别针对花泽类的这个定位，将曲风和歌词调整为这个方向，同时还特别交代每一个写词人在写歌之前请先看一遍《流星花园》，这样才能够将花泽类，或者说才能够将周渝民的个性精准地表达在歌词当中。

0: 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工商银行天天捡来了，即日起至6月20日，工商银行客户打开支付宝，搜索工商银行天天捡活动报名后，连续10天内单笔订单支付满20元，可享随机立减最高6.1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4: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工商保险是我国法定强制的社会保险，企业必须依法参加，否则属于违法行为。而意外伤害险是一种商业保险行为，由企业自愿选择投保，可以将其作为工商保险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0: 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新鲜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0: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 耳朵大吗？
0: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0: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继续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个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2: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欢迎大家把信息呢汇总一下，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那参与的方式呢，依然是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
1: 嗯，那在接下来时间，依然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来到了这个夏天呢，出门在外的头等工作就是这个防晒了，特别是很多像我们一样爱美的女士啊。
2: 嗯，
1: 那说到这个防晒的话呢，其实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我们的这个
2: 认识哈，
1: 对防晒的认知，或者说有一些防晒的误区啊。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想和大家一起来详细的聊一聊。提到这个防中暑的话，我觉得很多人都会选择浅色衣服，包括夏天很多人也都会想着穿浅色的，看起来更凉快一些啊。加上呢，看似白色的话可以反射紫外线，很多人也会认为穿浅色的衣服更加不会被晒黑，但其实呢，有相关的实验证实啊，这个白色部分会明显的会晒黑。那么也有相关的皮肤科专家解释说啊，这个白色它只可以阻挡85%的紫外线，属于防 UV 效果最低的颜色，而越是深色，它的阻挡能力会越高。蓝色呢达到了98%，而黹色则是达到了99.5%啊。
2: 嗯，
1: 所以我们日常在选择这个防晒服的时候，不如选择深色的会更好一些。
2: 对，一般来说我们的认知当中呀，会觉得这个深色的衣服，比如说黑色的，可能更加的吸热。
1: 嗯，
2: 那出门在外的话，如果穿深色的衣服好像比较吸热，会比较热一点。
1: 嗯，
2: 但是从防晒的这个角度来说哈，这深色的衣服确实防晒的效果是更好的。还有一些误区，比如说太阳眼镜的镜片，这个镜片呀可以分为浅色和深色，有的时候防 UV 的镜片呢会变成茶色，但是镜片的颜色呢却不是深色最好。当使用深色镜片的时候呢，我们会因为环境黑暗使瞳孔放大，这样的话就会收集更多的光线，使紫外线呢能够进入到眼内。反之呀，浅色的镜片因为瞳孔缩细，从而就会收窄紫外线的进入。嗯，也就是说这个相关的医生呢也说到了，说防 UV 眼镜的确呢是有这样的一个功效，但是阻挡紫外线的效用呢只有5年，所以呢需要定期的去进行更换一下。
1: 是的，那很多人呢为了求方便快捷啊，在涂抹防晒霜的时候会将所需的分量倒在手中，然后推开涂满全身啊。有节目做了一项实验，就是测试那种涂防晒霜的这个正确的方法啊。
2: 嗯，
1: 工作人员的一边的脸呢是以推开式来涂，另外一边脸是以指尖将这个防晒霜轻拍。那么结果显示啊，以推开的这个方式啊来涂的话呢，因为与这个皮肤摩擦而掉了不少，而指尖轻拍的话能够把防晒啊紧锁于皮肤，所以大家在涂这个防晒霜的时候不能懒和贪快啊，这样的话跟没涂防晒效果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涂防晒霜的时候啊，因为我们皮肤有凹凸的部分，涂晒防晒霜之后呢应该轻拍肌肤，让凹面也能够填满。那么皮肤的角质层吸收防晒霜的时候需要30分钟，所以外出之前的话要提前涂上，否则是达不到最佳效果的。建议大家每2个小时呢就要使用这个防晒霜来补涂了。
2: 嗯，确实哈，你像防晒呀，或者是穿一些深色浅色的衣服去做好防晒的一些工作，每个人的一个认识是不一样的哈。刚才呢就帮大家解答了一些误区，比如说 比较常见的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其实我们比较能够看到很多人会选择浅色的衣服，
1: 是的，
2: 觉得这个浅色的衣服呀能够更好的去阻挡紫外线的照射，能够防晒。但是根据刚才的一个研究表明呀，其实黑色或者是深色的衣服防晒的效果是更好的。那如果大家出门在外也想做好防晒，有些知识哈还真的需要好好的了解一下。

0: 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呢？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
3: 开了，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5: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9: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令，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0: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9: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1: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2: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1: 耳朵大吗？
12: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1: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2: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3: 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4: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

0: 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那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现在是午高峰的时间点，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路畅通，一路平安。那现在的人呀，真的是越来越注重健康的饮食了，多吃蔬果，但是阻碍碍于这个工时比较长，未必每一餐呢都能够奉行健康饮食，所以呢不少人就会选择以果汁去代替一些蔬果，就觉得这个也挺健康的。但是呀，果汁和一些含糖的茶品当中，它的糖分呢是十分惊人的，有机会呢是增加患癌的风险。
1: 是的，那有研究人员就指出啊，果汁和鲜果奶昔的公司呢一直以来把果汁裹上糖衣的包装啊，将它推销成为了健康产品。但是他们的研究就发现，每日饮用100毫升的含糖饮料可以增加18%的患癌风险啊。那也是提醒大家了，千万不要把这个果汁和这个鲜果奶昔当做一个健康的饮品。
0: 嗯，是的。那每天呢饮用100毫升的鲜榨或者是浓缩果汁的话，会增加12%的患癌的风险。那每天饮用100毫升的含糖汽水呢，就会增加19%的患癌风险。甚至呢就有专家发现说，加了2茶匙糖的茶呢，比起一罐汽水呢是更加的不健康的。研究人员呢也指出说，100%的果汁普遍呢是含有较高的单糖，每100毫升呢可含有10.3克的糖，甚至呀可能会比汽水更高。所以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千万不要觉得喝点果汁好像能够代替一些蔬果，那这样的话果汁当中是含糖比较高的，对我们的身体呢反而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甚至是增加患癌的风险。那说到这个喝的一些饮料哈，有些朋友除了喝果汁之外，可能还会想要更健康一点，有一些朋友的一个习惯呢就是每天清早呀去喝一杯温暖的柠檬水，觉得这样可以排毒减重，改善肠胃等等。那么这个柠檬水到底怎么泡才更加的好喝，我们在喝柠檬水的时候又需要注意什么呢，接下来来跟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
1: 首先要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关于柠檬水的好处了啊。这个柠檬水当中呢丰富的 VC 啊，对于免疫系统来说啊，这个抗击感冒是非常有帮助的。 VC 的话呢可以使非血红素铁的这个生物利用率提高4倍，还有助于促进我们人体对于铁的吸收。那柠檬水呢能够刺激我们的胃分泌液啊，提高肠胃的消化功能，去除消化系统内的毒素。有的时候呢我们消化不良出现了让人不适的症状，比如说像恶心腹胀的时候呢，就可以试试来喝点柠檬水了。那除此之外呢，柠檬还可以去改善我们的皮肤啊，因为这个柠檬呢富含 VC 和很多抗氧化的物质。那这个柠檬水的抗氧化作用啊，有助于应对体内的自由基的损害，缓解衰老的进程。那么它当中富含的 VC 呢能够帮助氨基酸去合成胶原，保护皮肤，防止皱纹早生。柠檬汁敷在瑕疵和疤痕处还能够达到淡化的一个效果。
0: 除了以上的一些好处之外呢，还有就是补充能量。这个柠檬呀是带有负电离子的众多食物中的一种，它能够为你的身体呢注入额外的一个活力。那如果您正处于压力的一个状态下，并且呀感到焦虑，其实这个时候就可以选择喝一杯柠檬水去改善一下这种精神状态。它的味道呢对于神经系统是有一种积极的影响的，所以呢能够带来愉悦的心情，并且呀使咱的头脑焕然一新。还有就是能够促进伤口愈合。那维生素 C 呢是促进伤口愈合，保持骨骼组织和软骨健康的重要的营养素之一，还有助于中和自由基，抑制体内的炎症等等这些好处。那大家听到这儿可能真的是会感觉到柠檬水真的是好处多多。那怎么样去泡一杯柠檬水呢？首先第一个呀就是选择新鲜的柠檬。那维 C 呢是一种活性比较高的抗氧化剂，光和热呢都会对它造成一些破坏，而且维生素 C 呢是水溶性维生素，当失去水分之后暴露在氧气丰富的空气里，容易被加速的氧化给破坏。所以呢干的柠檬片呀几乎是没有维 C 的。那泡柠檬水呢最好是选择新鲜的柠檬，而且这个柠檬呀一定要带皮去切，切成薄片，因为皮的部分哈有类黄酮这个物质也是比较高的，就比如说橙皮干、柚皮干等等，它们都是有益于健康的一些部分。那柠檬精油呢也是主要在皮里面，而且切薄啊 它是有利于柠檬皮中的香气成分给泡出来的。那剩下的柠檬呢，可以在切口处涂一些蜂蜜，用保鲜膜呢给包上，能够在冰箱呀储存3天左右。
1: 嗯，那有人说呢，这个柠檬它不能用热水去泡啊，因为怕这个 VC 损失。其实呢，这个柠檬的酸性比较强啊，而这个 VC 在酸性条件下耐热性比较好，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容易损失。那如果泡柠檬的水太凉，香味不容易泡出来，但如果用沸水泡的话，就会有较多的苦味物质溶出，也不太好啊。那这个如果用这个柠檬水来代替白开水来解渴的话，那泡水的时候一定要淡，一大片啊带皮的柠檬啊，泡一升水能够到3到4小杯，一般冲泡2到3次。那没有柠檬味道的时候，换片新的就可以了。这样泡出来的柠檬水呢，不酸不涩，也比较的清香，不加糖或者蜂蜜啊，就可以饮用了。那说到这个泡柠檬水的话呢，其实也有一些小步骤来分享给大家啊。
0: 嗯，
1: 首先我们要先将这个柠檬用硬毛刷彻底洗净，放进到冰箱冷冻2个小时。取出之后呢，来切片，放进到密封的容器当中，放入到蜂蜜，然后加入到凉开水淹没柠檬片，取好容器，置于冰箱当中冷藏。第二天呢，取出2片啊，用这个开温开水啊冲泡就可以了。那如果你嫌麻烦的话呢，也可以将这个新鲜柠檬直接切片去泡用啊。那如果你害怕这个柠檬表面有农药残留的话呢，可以将整颗的柠檬先泡温水大概10分钟，之后呢将水换掉再泡一次，10分钟之后切片就可以了。
0: 嗯，是的，柠檬当中呀富含维 C、 B1、 B2、 钙、磷、铁、糖、类等一些多种的营养成分。
1: 嗯，
0: 由于呢是有助于抗氧化、降血压、助减体重啊、养颜美容等多种多样的好处，是优质的碱性水果之一。然而如果这个柠檬呀摄取过量的话，就会刺激到我们的胃壁黏膜，或者是胃酸分泌过多，出现胃痛、胃酸逆流等一些症状。那柠檬水的美白效果呢也是非常明显的，指望喝柠檬水来美白的一些朋友哈，这个可能是要失望了。那还有就是柠檬呀是感光的食物，患有光敏感性皮炎的一些病人对于光照呢会比较敏感，那对于感光食物呀也应该格外的去注意一下，并且在出行的时候减少阳光的照射。
1: 嗯，
0: 还有就是由于这个柠檬呀富含果酸，柠檬水呢呈凉性，所以女性在特殊的生理期的时候是不适宜去喝的。那胃酸过多、胃溃疡的一些朋友，还有就是糖尿病的一些患者也不适宜喝。
1: 是，那柠檬呢因为含有丰富的钾，具有利尿的功效，所以有消肿的功能。但是肾病和喜肾者是绝对不能够补充太多钾的啊，以免加重我们肾脏的负担。那除此之外呢，这个柠檬水虽然好啊，但是喝柠檬水还是要适量的啊，每天呢不适宜超过1000毫升，喝的太多的话也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不同程度的负担。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0: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出行，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一店，热线5106866。
6: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7: 人生

0: 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4: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早文派。
5: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6: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5: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7: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8: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7: 耳朵大吗？
8: 快来904，我爱我家，
7: 相伴衣食住行。听牌吃喝玩乐，
8: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

0: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迎晨。
1: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呀，依然是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
0: 是的，现在呢物价不断的上涨啊，我们的这个菜价，如果大家经常买菜的话也会发现啊，也是不断上涨的。那很多人就萌生出来了，不如自己动手种植啊，又便宜又健康。那今天我们就想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说这几种蔬菜啊，不但可以在家去栽种，而且还能够不断的去反复再种，种得好的话以后咱就可以自给自足了啊。除了省钱的话呢，最重要的是咱还能收获这个健康的蔬菜。首先说到第一种蔬菜呢，就是这个大葱了啊。咱们可以呢留下一寸左右长附着根部的大葱，放置在一个盛有少许水的小玻璃杯子当中，将这个杯子啊放在光线充足的房间，大葱呢就能够长起来了。除了大葱之外呢，大蒜也是可以啊。当这个大蒜开始发芽，你可以把它们放在玻璃杯当中，加用少量的水种植。大蒜芽本身的味道比较大，蒜苗就淡一点啊，添加到这个沙拉啊、意大利面啊，都会有不错的一个效果。
1: 还有就是白菜，可以选择将白菜根儿呀浸润在水中，并且放置在光线比较好的一些地方，大约呢1到2周之内，你就可以将它移植到土壤当中，让它呢去长出新的菜叶。还有就是胡萝卜，把这个胡萝卜的顶部呀用少量水分养着啊，放置在光线充足的窗台呢，就可以长出胡萝卜苗了，很适合用来加入沙拉当中。还有就是这个罗勒，那剪出3至4英寸长的连茎的罗勒，放入一杯水中，并将它置入阳光能够直照的一些地方。当这个根呀长到大约2英寸长的时候，就可以换在花盆当中去接着种了。
0: 那除此之外就是我们这个芹菜了啊，可以切出这个芹菜的底部，将它放置在一个进水的碟子或者小碗当中，提供足够的阳光。当叶子开始在中间长出来的时候，就可以将这个芹菜转移到土壤当中了。还有呢是我们常吃的这个生菜啊，把这个生菜头浸在1/2的这个水当中，每天灌水，令这个水位始终保持在这个位置。

0: 置。几天之后呢，这个根和新叶就会长出来，到时候就可以移植到土壤当中了。最后一种啊，就是这个香菜了啊。我们可以将这个香菜的茎部放入到水中，它就会增长。当这个根部长得足够长度啊，就可以栽种在花盆当中。记着啊，一定要保持充足的光线。那很快呢，就可以长出一颗完整的这个香菜了。
1: 嗯，是的，现在人的健康养生观念真的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足了。那刚才说到的一些菜品呀，大家可以试着在家里种一下，不占空间，而且呢能够吃到这个源源不断的一个蔬菜啊，能够实现自给自足，也是非常健康不错的一个方式。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5: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4: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5: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6: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5: 耳朵慢慢
6: 快来904，我爱我家，
5: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6: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7: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继续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8: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现在呢是午高峰的一个时间点，路面上的车辆呀还是非常多的，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路畅通，一路平安，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么我们的家里呢晾衣架坏了，其实丢掉挺可惜的，其实呢只要动手改一下，就可以将这个晾衣架呀制作成一个比较实用的垃圾架，那想用的时候固定好，挂上塑料袋呢就可以了。到底怎么做呢？首先就是我们要准备好所需要的原材料，两个铁丝衣架和一个塑料袋。第二个就是用钳子呀将两个衣架分别的弯成一个圆形的架，再将衣架的挂钩呢朝外扭一下，使它呢与圆呀形成一个直角。
7: 再接着的话呢，将两个窝好的衣架叠在一起，两个挂钩呢朝同一侧，但是挂钩之间要离开一些啊，这是为了把这个垃圾桶挂起来更加的方便更牢固。用这个胶带或者是针线将这个两个衣架连在一起，最后呢套上塑料袋，这样的一个简易的垃圾桶啊就做好了。那我们想丢垃圾的时候，垃圾桶想挂哪里就挂哪里，用完之后呢把这个衣架拆开，或者说还是连着藏进这个柜子里，都是非常方便的。

0: 在开始，时间黑洞讲，
1: 咱不玩啊，下班就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昂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4: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4: 来开个会吧，
3: 来做个 PPT 吧，
2: 填张表吧，
1: 拍个短视频吧，
2: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3: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庄严宣誓。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
2: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点。
3: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8: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9: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0: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5: Ace Radio。
6: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8: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9: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一个都好好的躺在里边，你们他们怎么就看不着？
1: 我给他们证明，弟兄们，又埋在那煤堆里，我给他们证明。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6: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自己的情绪走一走。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This Radio。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1988，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早文派。
1: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1%，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武夷山路从浦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文化东路从东外环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3: 请看那时间
1: 一世永不回头。
4: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如果你去 KTV， 在不少老歌的 MV 的右上角都会发现四个字，那就是上华唱片。这家唱片公司曾经和滚石齐名，也曾经一手捧红了包括李翊君、高胜美、裘海正还有陈明章在内的90年代的当红巨星。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回忆上华唱片曾经的辉煌年代。第一首歌来自于齐秦在上华期间最经典的一张专辑《丝路》，那是齐秦和王祖贤复合之后出版的一张专辑，当时齐秦还成了对爱情执着的绝佳榜样。但是想想过去，再想想未来，想想现在，不禁让人感慨，其实音乐比人生要简单多了。齐秦说他想让每首歌都找到素净的脸，这首唱得云淡风轻的歌叫《拥挤》。

或许你已经忘记，王祖贤当年也出过一张音乐专辑，因为齐秦的原因，理所应当是留在了上华唱片。对于王祖贤来说，出唱片是经过了多年审慎计划之后才付诸行动的。齐秦是一个非常偏心的制作人，他把所有好听的歌都留给了王祖贤。王祖贤虽然不是一个专业的歌手，这张专辑呢却做得非常的认真。许常德填的词，熊天平做的曲，正是这首主打歌《与世隔绝》。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90年代的上华唱片让人津津乐道的，除了音乐之外，莫过于两对金童玉女的轰轰烈烈，一个是齐秦和王祖贤，另一个则是王杰和方文琳。王杰孤独而深情的浪子形象深入人心，而方文琳当时也是飞鹰三姐妹当中走势最好的。他们的相恋让彼此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方文琳为此甚至和他的恩师罗文正不惜翻脸，最终选择了上华唱片。而他到上华唱片之后发行了一张叫做《困沙》的专辑，在当时的偶像歌手的身份之下，他坦诚公开了自己的爱情。他说他不愿意欺骗只愿他的朋友。

方文琳的确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姑娘，这首歌后来被她的同门师姐李翊君翻唱，红极一时。接下来这位是可能大家有一些陌生的歌者，他的名字叫做 Billy， 原名呢叫做王雪娥。91年 Michael Jackson 到台湾举行个人演唱会，只邀请了他作为嘉宾，只可惜唱了多年的情歌，现实生活当中的他却情路坎坷。他说有一首歌说的就是感情中的自己，傻瓜就是我。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1%，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

0: 名王九，王者归来。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4: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枣文派。
5: 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解放北路从文化中路到北安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武夷山路从浦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6: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7: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8: 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继续来回忆的是少华唱片，他曾经走过的辉煌年代。和滚石和飞碟当年的互挖墙角、激烈斗争不同，飞碟唱片走的是更多的慢火慢焙的路子。对他来说，这家唱片公司是属于一个非常有福气的地方，那就是黄安，因为他在加入上华之前只出了一张不太著名的专辑，而91年加入上华之后推出的《新鸳鸯蝴蝶梦》这张专辑，也随着电视剧《包青天》被大江南北所知晓。

在上华唱片的众多歌手当中，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一位，他真的是一个不得不提起的名字。在歌坛之上，他或许不是一个唱功很好的歌手，他的专辑也不太可能入选音乐人眼中的十大百大，但是作为歌手，他的每张专辑都有不错的销量和知晓度。这个人就是陈明真，这是他1997年告别上华唱片的时候最后出版的一张新歌加精选集，名字叫做抓兔子。那一年他在音乐方面遭遇到了瓶颈，也选择了退出歌坛，转型成为一名演员，所以这张专辑里也收录了他以往的成名的作品，比如这首《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1: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0: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继续来回忆的是和上华唱片一起走过的青春记忆。在1995年，台湾的音乐市场竞争非常非常的激烈，而那个时候的上华唱片也开始把眼光放在推出一些新的歌手，并且招来一些新的音乐制作人。这其中就有为上华打造出非常多优质音乐的上华三剑客，刘天健、许常德还有袁惟仁。当然在歌手方面，这一年有非常多让你记得住名字的歌手出现，比如说熊天平、动力火车还有迪克牛仔。这是在上华期间动力火车最经典的代表作《明天的明天的明天》。

在上华，欧阳菲菲是无法不提及的一姐级的人物。虽然现在说自己是听欧阳菲菲长大的会暴露年纪，可是在那个时候，欧阳菲菲却的确是最潮的代名词。正是她在歌坛吹起了一阵新风，她可以载歌载舞，也可以面部生动，改变了最早的那一代的歌手原地唱歌不动的表演方式。当年有很多人是模仿着欧阳菲菲的表演方式。他在加盟上华唱片期间，我觉得最经典的莫过于这张叫做《出境入境》的专辑，因为他会告诉你，欧阳菲菲不仅有动感韵律的一面，也可以有低头温柔的那一刹那。

0: 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1: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0: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2: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0: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1: 爸妈，我们都来了。
2: 爷爷奶奶。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临王九，王者归来。
4: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7: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早文派。
8: 聆听健康知识分享，回应全民健康关切，传递科学康养理念，守护万家幸福安康。这里是公益健康科普类直播访谈节目早妇幼专家说，交流面对面，健康零距离。
9: 分享实用健康知识，普及科学健康理念。这里是枣庄市妇幼保健院和枣庄交通广播联合推出的公益健康科普类直播访谈栏目《枣妇幼专家说》。每周三的下午3点到4点，邀请枣庄市妇幼保健院的医护人员做客直播间，与大家在线交流。那我是主持人小米。本节目呢是为纯公益健康科普，科普的内容仅供知识参考，不作为诊疗依据。个人健康问题呢，请前往正规医院，由专业医生面诊评估。目前的这个季节呢，温差多变，又加上了花粉柳絮纷飞，皮肤过敏、瘙痒、红疹等问题呢，也是进入到了高发期。不少大人孩子呢，都深受困扰。日常护肤呢，也会让我们容易走进误区。那本周呢，是世界过敏周。今天呢，我们就专门邀请到了枣庄市妇幼保健院皮肤科医疗美容科主任张娜主任做客直播间。那本期呢，我们将会为大家讲解春夏肌肤防护、过敏规范治疗与科学养护知识。那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张娜张主任。张主任呢，是擅长各类成人及儿童常见的皮肤病诊治、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规范化治疗、皮肤屏障修复、日常肌肤养护指导等等。那如果我们大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0: 或者是我们的观众朋友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关注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通过枣庄市妇幼保健院视频号收听收看，同时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那本期呢，我们也是为大家带来了我们的奖品，那我们的幸运的听众及观众呢，将会为大家赠送的是微萨分析检查。那这是我们的一个皮肤的检测，所以大家呢就可以发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加上您的手机号，如果中奖之后呢，就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我们的张主任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的观众朋友来打声招呼。张主任你好。
1: 哎，主持人，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张娜，很高兴来到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这个春夏皮肤过敏的一些知识。我把春夏呢，就是皮肤过敏写的过敏的防护方法，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也欢迎直播间的朋友们呢，提问。
0: 嗯，好，那我们刚才其实在一开场的时候呢，就有说到了说本周，今年是这个世界的过敏周，它有一个主题是过敏的护理和预防是重中之重。那我们作为普通人来说的话，我们该如何去理解这句话，它到底代表了什么呢？张主任，
1: 其实每年一次的世界过敏周呢，它是由世界过敏组织发起的，它在面向了全球去倡导了一个重要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过敏性疾病的预防和护理往往比我们的治疗呢更重要。其实是在提醒我们每一个家庭不要把过敏当成一个小小的毛病。其实过敏呢，目前排在在世界上排在的第六位，它可以考虑也是一个慢性的疾病。
0: 嗯，
1: 它和我们的高血压啊、冠心那个糖尿病啊是一样的，我们也一个规范化的一个管理，和治疗。过去呢，很多人忽视了这个过敏，认为过敏呢，我就是一个小小的皮肤病，我起个小疙瘩啊，我皮肤瘙痒啊，可就不带过问这些情况。但是呢，它有呢小到呢，可能影响到我们的睡眠、我们的学习、我们的工作。大到呢，特别对于儿童来说，它可以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它不单纯的表现在我们皮肤的这一方面的一个过敏的情况。严重呢，还会引起一些呼吸道啊，比如哮喘啊、咳嗽啊，另一个消化道的，好比这个腹泻啊这些情况，的发生。所以呢，这个主题，今年的这个世界主题过敏主题，就把这个过敏的护理和防御当成一个重中之重来，告诉我们，预防要走在治疗的前面，日常护理呢要贯穿在始终。不管是儿童、孕产妇，或者是我们这个普通的人群呢，我们都要把过敏防护当成我们日常护理的一部分。我们一定要早重视、早发现、早干预，这样呢，我们才能有一个健康的一个身体。
0: 我不知道刚才我们的张主任跟大家说完之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是否已经了解？其实我觉得在这之前，我个人也是有这样的误区的，总感觉像我们说到的一些有其他的生病了之后，我们要抓紧时间去就医，然后去关注一下它。但是身体上像我们说到的，哎，哪个地方过敏了，好像就不用管它，觉得洗洗，或者是好像哪怕是痒得很厉害了，也在想，哎呀，等它也许明天就好了，没有带过多的去关注。但是刚才张主任就是跟我们大家说完之后，我发现呀，其实这个过敏的问题，大家还是要重视起来的。
1: 是的，
0: 好，那我们呢，在接下来时间继续的跟我们的张主任来交流一下，因为好多人他也不了解的一个问题，就是想问一下这个，哎，过敏它到底是什么？而且现在我们发现过敏的人越来越多了，以往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哎呀，过敏是不是要去查一下过敏源？那像前一段时间我的家人就是他过敏出现荨麻疹啊等等这些问题，但是我们又不懂说，哎，过敏这两个字它到底代表的是什么。
1: 其实过敏目前呢，它是世界排名在第六位的一个慢性疾病啊，它的根本原因就是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系统出现了一个异常，过度敏感了。正常的话，我们可能对这个病毒啊、细菌啊进行一个抵抗。对。但是我过敏体质的人呢，他把这些花粉啊、尘螨啊，或者我们饮食牛奶、鸡蛋这些子本来无害的物质， 当成一个敌人去攻击了，于是呢就出现了一个皮肤的红啊、痒啊、打喷嚏、咳嗽、拉肚子这些症状的发生。至于为什么现在过敏人群越来越多呢？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呢就是一个遗传，这个遗传你没办法去避免的哈。
0: 对。
1: 假如说父母方方呢出现一个过敏性哮喘、过敏性咳嗽、过敏性鼻炎这种情况，那孩子的发病率呢相对就会高。另一点呢就是说我们目前世界上卫生组织说的一个卫生假象的问题、环境污染的问题，还有饮食结构改变的这些情况呢，关键就一点，现在我们这个环境太干净了。对，现在家庭呢有用了很多消毒剂啊，孩子从小接触的微生物呢就减少了。你在临床上也能碰到很多家长就说，哎，我给他每天都用，给他消菌啊，给他消毒啊，怎么还出现过敏情况？现在你用的太多了。对，这免疫系统它得不到锻炼，就容易对外界的花粉尘螨呢产生一个过敏反应这种情况。另一个就是一个环境的因素，环境污染。环境污染，这个臭氧层破坏导致那个紫外线增强了，都会损伤我们皮肤屏障的这个功能了，让过敏更容易入侵了。还有就是我们的饮食，高糖、高脂、辛辣刺激性的食物，我们吃的太多了，可能刺激我们的这个肠道菌群的这个失调，从而呢导致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呢，肠道不好了，皮肤也容易过敏了。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日常的一个工作压力的问题，我们的睡眠不好啊，我们的多种因素叠加在一起，那过敏自然而然的就越来越多了。
0: 是，那我之前也有听说过，刚才因为我提到了荨麻疹，他们说就是有可能是因为你的一些压力的堆积才会导致这些。那刚才张主任也提到了，可能我们的肠道也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跟我们的饮食也是有一些关系的。那我们各位呢，我们的别管是观众朋友还是听众朋友，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像在饮食的方面呀，或者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家里可能是
1: 过于
0: 干净了，小孩他就没有机会去接触到了一些菌群，
1: 那菌群了，
0: 对，他这个时候他就没有一些免疫的功能了。所以你看，我们说环境不好也不好，但是过于干净的话也可能是会出现一些像我们出现的过敏跟这个也多少有一些关系。
1: 对。
0: 那我们再来问一下张主任，常见的一些过敏性的皮肤病都包括了哪些？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我们再来介绍一下？
1: 其实在夏季常见的像动物性的，就是蚊虫叮咬的，这种情况，蚊子啊，这小螨虫啊，小蛾虫啊，或者是特别最重要的还有蜜蜂啊、蜇伤这些动物性引起的一个皮肤过敏的情况。还有对儿童呢，就是湿疹、皮炎相对比较多一点。在夏季，因为这个气温呢相对较高，还有个外界的环境，这些导致的这个湿疹、皮炎加重，还有荨麻疹，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啊。还有一些接触性的，孩子接触一些化学性的，或者你接触一些化纤类的，或者接触一些服贴，其实在临床我们近期也碰到贴服贴出现一个接触性皮炎这种过敏情况也很多的。
0: 这个我就想纠缠一句，因为贴这个三伏贴是吗？贴完之后他的身体会出现这一周边的红肿或者是一些红的现象，
1: 局部的三伏贴啊，或者是药贴治疗其他疾病这些贴，对于高敏感的人群来说也是容易引起过敏的情况。还有就是药物，这是少部分人群，但是也有药物症，特别是重症药症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说大家都得注意这些情况。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还有一个最不可避免的，就是特别是在夏季一个日光性的，特别对紫外线过敏的这部分人群，在夏季你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出现一些日光性日光疹啊、日光性皮炎这种情况。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经常出现的，就是一些皮肤瘙痒这些症状，你找不到任何诱因的出现一些皮肤瘙痒。其实以上呢，其实过敏呢包含了这些是常见的疾病。
0: 这个有日光性皮肤，这就让我想到了我身边原来有很多朋友的时候，再到一到夏季就会把自己包裹得特别严实。刚一开始我也在问，我说你这个就这么怕太阳晒吗？后来才知道哦，他们是日光如果稍微一晒的话，他们的皮肤好像就会出现一些
1: 红肿啊，
0: 对，
1: 刺痛这种感觉。
0: 那还有我们接下来想再问一下，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说这个夏季的话蚊虫会特别多，那有些小朋友啊，包括我们去看到 视频当中或身边的一些小朋友，他如果被蚊虫叮咬了之后好像比大人要严重很多，有的整个这个小手如果咬到手，小手都是肿起来的，如果咬到了眼睛恰巧是眼皮上的话，好像半张脸都肿起来了。
1: 是这种情况。
0: 那这个小孩他被咬的满身包，那作为家长该怎么办呢？
1: 其实对于这个

0: 虫咬皮炎，
1: 嗯，
0: 为什么儿童发病率相对高？因为儿童皮肤的表皮胶层相对比较薄，它的免疫反应呢相对就比较严重。嗯，主要表现在孩子的外露部位，它会出现一些纺锤型的这种风团样的小皮疹，还有一些黄豆大小的比较硬的丘疹。比较严重的，给你刚才提到了，就是出现这个红肿的这种情况，现在临床是比较常见，特别在儿童在眼周啊、面部啊或者四肢啊，红肿的比较厉害，家长呢也比较害怕对这种情况，对，也比较担心。其实对于这个虫咬皮炎，我建议就是说，给孩子用一些抗组织胺的药，外用和口服药物联合进行治疗。比较严重的呢，那就到医院进行就医，有可能在比较严重的引起孩子发烧这种情况，我们可能给进行输液。
1: 就是说我们在日常当中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刚才我们的张主任也是跟大家说了，因为家长肯定遇到这种情况是比较着急的，因为像我们家里边有小孩的，如果有这种情况看到了之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会当时因为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又在想这是蚊子咬的吗？或者是不是家里有其他的一些更大型的虫子，也去到医院去就诊，给孩子看了一下，说就是因为刚才张主任说的，孩子的他那个表皮可能是比较薄一些。
0: 其实防，你刚才提到这个，因为对于这孩子刚提到如何防护这个问题哈，对于这个高敏体质的这些患儿，我建议就是说你外出的时候一定包得比较严，对，长裤长褂。另一点呢，就是在晚上尽量的少出门，尽量不去这些树林啊、草地啊、草坪啊这些地方，也不能去一些潮湿的这些地方。你做好这些防护的时候，孩子可能得这种虫咬皮炎的几率就相对就小了。
1: 对，那我们说蚊子叮咬一下孩子的这个面部啊，或者是我们皮肤的一些地方，就会红肿的很厉害。更何况如果我们去到了一些像我们到夏季的话，去到一些这个像草丛等等的地方，它可能除了蚊子还会起有其他的一些更厉害的小虫子，所以说家长还是要多加注意的。那我们想问一下，这个儿童的皮肤过敏，它有没有一些典型的表现的形式呢？
0: 儿童变过敏嘛，其实发病率最高的还是湿疹。对于湿疹的话，特别患儿，你出生以后，没有几天，可能一周啊、一个月啊，就开始出现，反复出现这种湿疹这种表现。对于这个湿疹的概念，其实有的说是特异性皮炎。现在临床上呢，一般这个湿疹连续发作，你超过两个月以上，我们可以考虑它是特异性皮炎。对于儿童湿疹的，有的家长说，那我这次来不是湿疹，因为它这个湿疹是个多型性的皮疹，它表现是不一样，因为湿疹它是分型的，有急性的，有亚急性的，有慢性的。还有一些干性湿疹，有的呢出现那个小丘疹啊、斑疹啊、脱皮啊这种情况，有的呢出现渗出了、渗液结痂的这种情况，还有的孩子呢就单纯的表现就是脱皮干燥，我摸着比较粗糙这种情况。对于湿疹的发病率，对于儿童来说相对还是比较高，你从出生以后可以到十岁，甚至我们成人发生湿疹的概率也是比较高的，有的呢会延续到几年，有的还会甚至几十年都有这种情况的发生。最多的就是湿疹，其次呢就是荨麻疹。荨麻疹是我们临床是更常见的，骤起骤落了，突然间孩子出现了风团样的一个皮疹，
1: 这个就特别痒，
0: 特别痒。对，有的甚至出现了口唇啊、眼睑啊就红肿这种情况，家长就比较担心，我怎么出现这种情况？但是也他自己感觉比较好奇，我出现完以后我的一会它就消退了，
1: 自己会消
0: 退，
1: 消退，
0: 它就骤起骤落，有的呢就在24小时之内就消退了，这就是荨麻疹。还有一点呢就是一个接触性的，刚才也提到过接触性皮炎这种情况，你接触这样一次性的物品，或者一些化纤的，或者一些的化学试剂之类的，出现了局部的这种红斑瘙痒这种情况。但接触性皮炎呢，主要表现就是说它的边界比较清晰，那我接触的部位出现红肿，我其他部位没问题。对，这是接触性皮炎，也提到这个丘疹性荨麻疹，也就是虫咬皮炎，在儿童期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这个丘疹性荨麻疹，有的想到我喝水痘，它有时起水泡，我怎么去区别？对，因为丘疹性荨麻疹有的是纺锤型的，有的是黄豆、绿豆大小的这种水泡型的。其实有的想到，那我是不是起水痘了呀？ 它也得有部分人群误诊为就是起水痘了，就点那一个小水泡。
1: 对，它是误诊，分辨不出来。
0: 对，分辨不出来，因为这个你要摸上，水泡它是硬的，它不是一个感染性的，一个水泡。对，那个它周边相对也比较硬，比较瘙痒，比较严重。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一定把丘疹性荨麻疹和水痘一定要进行区别，进行鉴别。儿童不外乎就这四种，发病率是比较高的。
1: 是，我觉得刚才我们的张主任跟我们分就是表现说到的这些表现已经是非常的清楚了。那刚才有提到了几种，在我们之前的话就可能说湿疹就归结于湿疹，但是没想到它可能还会出现的，说我们说到的说有这个有是结痂的，有的可能是
0: 渗出的
1: 啊，
0: 红斑的，丘疹的，
1: 但是
0: 对
1: 作为我们的家长啊，或者是作为我们自己，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特别在小孩身上就会特别慌，来不及去分辨。当然我们也想跟大家说，如果是自己分辨不了的话，还是一定要到我们当地的正规医院去就诊，一定要让医生帮我们去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湿疹的类型，包括我们说到荨麻疹。其实刚才提到荨麻疹，因为我在家里有的这个小朋友有接触过这个情况，就跟张主任说的是一样的，他可能会突然就起来了，然后过一会儿自己又消退了。
0: 是的，
1: 那我们就说，都说这个疾病如果是早发现早治疗，那我们就想针对儿童的这个，既然说到了，我们就问一下，那么儿童过敏的治疗和管理，也要越早越好吗？或者对过敏的这个进程的话，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吗？
0: 其实我认为儿童的这个过敏性疾病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孩子特别是不会讲话，其实所有的疾病主要靠我们去观察去看，对，他自己瘙痒他光知道挠抓，呼吸困难啊或者肚子不舒服啊他不会表达。所以我们发现了孩子出现这种过敏的情况，我们要及早的进行给他干预，特别是湿疹，孩子的湿疹反复的发作。有的家长就认为我只是起个湿疹我就不在乎了，我起了以后我就用点药就可以了，其实不行，这样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孩子湿疹会越来越重。对，所以说呢，我们建议孩子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早期的进行干预，进行治疗。对，我们一定要查找一些过敏的诱发因素，这样对孩子的身心健康才起到一个更好的作用。
1: 是，刚才有提到说到这个湿疹反复发作的话就会不好，但是我听到过身边很多朋友都会说，小孩这个身上长湿疹了没关系，说这都是小孩正常的，小孩都会有湿疹。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的，像刚才张主任跟我们说过，如果他是反复的话，那肯定就会有影响。
0: 反复的湿疹，你看好比我今在皮肤一个表现，或者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呼吸道的，会出现一个咳嗽、过敏性哮喘啊，甚至有的会出现腹泻啊，特别在婴幼儿时期会出现一个大便异常这种情况。所以说湿疹过敏这种情况，我们早发现早管理早起给予干预，对孩子的生长发育还是至关重要。
1: 对，有非常有好处的。那也就是说我们提前的话，大家可能要去排查一下，
0: 对，
1: 是不是就是我出现了孩子这个过敏性鼻炎哮喘是因为这个湿疹而引起的。那既然你看我们提到这个，就再想问一下，儿童湿疹最常见的一些误区有哪些？因为刚才我听到了这些，我就觉得我们其实作为普通人还有很多的家长是有很多的一些误区存在的。
0: 首先一点，所有人认为湿疹我是捂出来的，只能说我热，可能是它的诱发，这是仅仅是一个诱发因素，它不一定是它全是捂出来的，这是其一。另一个呢，遇到了这种情况，孩子家长呢就认为我不捂他，我不热了，我可以不治疗了，我就不过问了，这一种误区。第二个误区呢，就认为我一得湿疹了，那我就是过敏反应，我把所有的哺乳期的妈妈们，所有的食物，鸡蛋啊、牛奶啊、鱼虾啊、连鸡肉、羊肉，所有的我都给停掉了
1: 、
0: 我是简单的吃一些面食主食就可以了，其实不是这么情况。还有一点呢，就是害怕用激素，孩子特别严重的情况下，有的全身，我碰到一个孩子全身都是渗出啊、结痂啊、红斑这种情况，挠的都是血痂，感觉很可怜。其实你让他用激素不行，我坚决不用激素，
1: 就觉得我跟孩子用激素不好，但是你要考虑一下轻重啊。
0: 是，他认为激素不好，所以这一个误区，我坚决不用激素。其实激素相对来说，你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起来还是比较安全的。
1: 是，最起码我说我就觉得孩子要少受一些罪啊。
0: 是，还有点就是过度的清洗。为什么过度清洗？有的用我孩子起湿疹，我感觉孩子不舒服，有的我听说过有的用什么桃子水啊，或者自己 煮的什么花椒水啊什么的给孩子进行洗。其实孩子的湿疹你越清洁越洗它会越严重，甚至你在短暂的洗完以后感觉孩子舒服了，那只一两个小时舒服了，其实

0: 它的皮层会越来越重，不能过度的清洗。嗯，还有一点就是说保湿，我们保湿达不到，因为我起湿疹了，我只保湿就行了，我根本不要用药。其实你保湿你做得好，对于这个干性湿疹的情况下还可以，你对于一个急性亚急性的湿疹，那可能效果就不行了。对，最后一点呢就是家里的环境。
1: 嗯，
0: 哎，家里环境也毛娃娃地毯啊，或者这些产生的螨虫啊霉菌啊较多，也会导致孩子的湿疹加重。
1: 嗯，也就是说我们家里还是要保持干净跟卫生的。
0: 哎，对，
1: 不要过度的去干净卫生，但是最基础的这些我们家长还是要保证的。刚才张主任跟我们提到了有关于儿童湿疹的最常见的误区，提到了六点，我就想说一下，真的，我认为我身边的这些家长，因为我会接触很多，我觉得这些误区大家都有，所以我觉得本期节目大家听完之后呢，真的就容易去分辨一下，哎，哪些是我们在儿童湿疹的方面最常见的一些误区。那刚才我们有说到这个湿疹它要保湿啊等等，因为它有的是结痂了嘛，那我们说湿疹只用保湿霜能好吗？还有就是如果孩子真的有这个湿疹，我们什么时候去给他去必须要去用药的？
0: 刚才提到湿疹，对于这个干性湿疹，你皮肤脱皮儿粗糙这种情况下，我们单独的保湿是起作用的，我们就大量的保湿。但是有的家长就认为我保湿我涂完一次一天一次或者一天两次保湿霜就可以了，有的家长你想50克的保湿霜用了一周，自己来到以后感觉，哎，我孩子怎么还不好呢？那你用的量太少了。我们一定要大量的给孩子保湿，并且一定要做好次数，一天你至少得4到5次。就是孩子皮肤一干一粗糙，那你直接涂抹，这种干性的湿疹单纯的保湿是可以的，但建议还是选择一些安全性比较好的一些保湿乳啊进行治疗。另一点呢就是说对于渗出啊结痂啊红斑瘙痒孩子比较严重的这种情况下，那我建议还是到医院啊或者找医生来进行诊治。
1: 我们刚才说到这个用药啊，也是在我们的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用药，我们一直跟大家说要遵医嘱嘛。那还有一个我们结合刚才的问题啊，也提到当时有个误区，就是这个孩子好像害怕用激素的药膏，那治疗湿疹的这些激素药膏安全吗？但是我想补充一下，我们刚才提到了要遵医嘱，你千万不要贸然的去给孩子自己去选择，哎，我觉得什么什么药我自己就给孩子开药了。还有一些家长呢，他们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哎，我也到当地的医院了，正规医院我去看完了，那医生给我开了一些药是有一些含激素的，那我如果用完之后孩子的皮肤会不会变黑，然后呢孩子在接下来会不会产生一些依赖。
0: 其实刚才也提到过一个误区，就是谈激素的问题。因为对于儿童来说，我们选择的还相对还是一些弱效的激素哈。对于比较严重的弱效激素效果不行的，可能我们选择一些强效的或者中效的这种激素。因为我们在使用激素的情况下呢，一定要配合一些保湿剂来修复你的屏障，皮肤屏障功能。对，这样呢相对是比较安全的。对，大家一定要想到，使用激素不可能会导致你的皮肤色素沉着，只有说你长期的不规范的使用激素会引起一个激素依赖性皮炎这种情况的发生。那为什么说有的说，那我用完激素快用了2次3次，那为什么皮肤变黑了？其实这个变黑它不单纯是激素引起的，你皮肤变黑是你的起湿疹的情况下，皮肤过敏的情况下引起的一个炎症反应留下的一个色素沉着。因为这种色素沉着它慢慢的它就自己会自行消退的，这个是不要担心的。还有一点呢就是说皮肤变黑啊，或者大家关于一个依赖的情况，我刚才提到过，只有长期不规范的使用激素才形成一个依赖，对于我们短期的或者在医生的指导下去使用激素是不会产生依赖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大家对于这个孩子起湿疹啊皮炎啊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选择激素来进行治疗。
1: 我刚刚也是听到，只要说我们能够及时的控制好病情，
0: 对
1: 大家还是就是在我们的医生的指导下可以放心的去使用的。
2: 聆听健康知识分享，回应全民健康关切，传递科学康养理念，守护万家幸福安康。这里是公益健康科普类直播访谈节目《早妇幼专家说》，交流面对面，健康零距离。
1: 分享实用健康知识，普及科学健康理念。这里是我们的枣庄市妇幼保健院和枣庄交通广播联合推出的公益健康。

0: 健康科普类直播访谈栏目早妇幼专家说，每周三的下午三点到四点，我们将会邀请枣庄市妇幼保健院的医护人员做客直播间，与大家在线交流。那我们本节目呢，也是为了是纯公益的健康科普，科普的内容呢仅供知识参考，不作为诊疗依据，个人健康问题呢请前往正规医院，由专业医生面诊评估。那本期呢，我们为大家专门是邀请到了枣庄市妇幼保健院皮肤科医疗美容科主任张娜做客，为大家去讲解春夏肌肤防护过敏规范治疗与科学养护知识。张娜主任呢擅长各类成人及儿童常见的皮肤病的诊治，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规范化诊治，皮肤屏障的修复，日常肌肤的养护指导等等。所以大家呢有一些相关的问题的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进行咨询，可以关注我们枣庄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也可以通过我们枣庄 赠送的是我们的微笑分析检查，是一项皮肤检测。那大家如果呢对这个感兴趣的话呢，此刻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来搜索枣庄交通广播加关注，留下您的姓名加电话，我们将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那下面呢我们就再有请我们的张主任跟我们一起去看一下我们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和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们最关心的问题。我们刚刚说到了是孩子的湿疹的一些问题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请张主任再帮我们去解答一下过敏体质的孩子，他是一个过敏体质，那他还能不能去正常的打疫苗？
1: 对于过敏体质的孩子来说，绝大多数是能够正常的接种疫苗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过敏体质本身它不是疫苗接种的一个禁忌症，对，像湿疹啊、过敏性鼻炎啊，或者荨麻疹啊，这些所有食物过敏等等，只要不是在这个疾病的急性发作期，等于它的疾病稳定以后，只有在一周以上，这种情况在医生的评估下， 没有任何问题了，是可以接种这个疫苗的。真正不能接种疫苗的只有两种，特种的情况。一是我们明确了对疫苗里边的成分，某种成分有严重过敏的这种情况下，那我们肯定是不能接种疫苗的。二是呢，就是接种某种疫苗之以后出现了过敏反应，那下一次我们就不建议再接种此类疫苗。另外呢，我们也给家长朋友们提两个建议，就是说严重湿疹 啊，急性荨麻疹啊，或者是其他过敏反应，这个急性发作期啊，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不能打疫苗啊。二是在接种前呢，一定要告诉医生孩子出现过这种过敏症状的这种情况，留观，一定在接种完以后一定要留观30分钟以后，孩子没有出现严重的这种过敏反应的情况下，我们才能离开。
0: 其实只要所以大家不用过度的担心这个问题，只要经过医生的正规的一个评估，科学的接种，过敏宝宝同样能获得这个疫苗的接种。那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到的是有关于过敏宝宝的这个体质的话，是否能够正常的去接种疫苗。那还有呢，有些家长可能会问了，说我家这个宝宝呢就是过敏体质的，那能不能去
1: 上幼儿园，正常的上幼儿园，正常的去上一些体育课，就是参与一些体育项目的。其实过敏体质的孩子你是可以去幼儿园的，只是说你在过敏期间急性发作期的时候我不建议去。另一点，有的孩子你查到了我过敏或者我对牛奶啊对鸡蛋会某种食物过敏的情况下，你去幼儿园以后你一定告知幼儿园的老师，跟老师说一下，说一下这个孩子一定不能给孩子吃这些 过敏的，一过敏的这些食物，对于过敏体质的孩子不在发病期间呢，你是可以做一些运动的。对，但是对于一个提到一个单件能型的荨麻疹，就是我运动后就出现一个起荨麻疹的这种情况，或者我运动以后我出现一多我会出现一个憋喘这种情况，那还是建议不做一些剧烈的运动。
0: 那就是说刚才已经提到了，如果孩子真的是有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像他在参加了体育运动之后呢会出现 我们说憋喘呀，或者等等一些不适的情况，那就建议去停止。但是正常的情况下的话还是可以去参与的，要根据他的一个轻重的程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荨麻疹吧，因为这个好像也是近几年被大家关注的挺多的，而且它的好像发生率也是非常高的。首先我们请张主任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荨麻疹。
1: 其实荨麻疹它是一种就是

0: 是小血管，或者我们的黏膜血管，我们皮肤一个扩张，就是通过就是通透性增加导致的我们局部水肿的一个这种反应。临床上呢，刚才提到就表现一个大小不等的这种风团，伴有瘙痒，但是呢，它的消退的速度还是比较快啊，骤起骤落，有在24小时，最慢就24小时之内进行消退的。本质上呢，它是一个肥大。细胞增多的，或者是释放组胺的等介质所导致这种荨麻疹，对，对于黏膜出现水肿的这种发病率呢，也大，也是很高的哈。不单纯的我身上起荨麻疹，有可能我会出现的我口唇啊，我的眼睑啊出现水肿情况，更严重的有的会出现呢，我喉头水肿，出现一个过敏性休克这种症状的发生，
1: 那就是我们如果。身上开始起这个荨麻疹了，出现这种的，到底是到达一个什么样程度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就医呢？
0: 对于荨麻疹来说，我单纯的我就起了一小片风团样的，又不严重，我瘙痒也不是局部的有点瘙痒，可能我一会就下去了，我也没有反复发作这种情况，一直就起了一次。就没再有了，那我可以不过问他。但是对于反复发作的起得比较严重的这种情况，我们建议还是及早的就医，特别是伴有发热、呼吸困难、憋喘或者腹痛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因为过敏性刚才提到过，它会引起一个血管性水肿，所以血管性水肿它不单纯在我们皮肤上表现出来，有可能在我们的喉头、我们的黏膜出现一个喉头水肿，它出现一个过敏性休克这种情况。其实出现过敏性休克这很危险的哈。
1: 对，
0: 其实我建议就是说，家里一定要备用一些抗过敏的这些药物，那及时的进行就医，并且在危机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拨打一些120这种情况，进行选择就近的医院进行就医。
1: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真的应该跟大家去普及一下，因为很多的一些朋友就觉得我身上可能长了这个，也不知道是不是荨麻疹，但是可能有一片一片的，我们也有的刚一开始去接触，也不知道它是去这是叫风团呀，或者叫荨麻疹的，甚至刚才因为张主任也跟我们提到了说，这种情况有的可能会在我们的喉头也会有
0: 啊，
1: 然后就会。比较严重的情况下会有休克这样的情况，听到这儿我就觉得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大家如果身体上有荨麻疹大片的去起了有风团了，然后自己又比较难受的时候，就及时的到我们当地的正规医院抓紧时间去就诊一下。因为很多他成年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他会觉得哎哦就过去了，因为我可能今天起了到明天我好像这个又好很多了。
0: 对，因为孩子，因为为什么提到荨麻疹，孩子你靠观察，他不会描述，孩子既然出现一个憋喘呼吸困难，他不能说哦我不舒服，他说不出来，特别对于这个1岁之内的孩子，他表达不清的话，这种情况下还是很危险，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看孩子的精神状态，孩子出现荨麻疹比较严重，并且孩子有10岁哭闹不安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还有呢，荨麻疹它不单纯的刚才皮肤，我们的肠黏膜、胃黏膜这些都会起，孩子有的会出现呕吐，有的会出现腹泻，有的会出现有感染的情况下，孩子还会出现发热这种情况。
1: 那如果是在孕期的话出现了过敏的情况，而且像我们说到很多一些过敏它会让你觉得浑身痒得特别厉害，那这个时候孕期当中的话，对于我们的孕妇来说可不可以去用药？
0: 孕期是可以用药的，并不是说我孕期什么药都不能用，只有说在我们说明书上严禁的禁用的药我们是不能去用，但是我们慎用是可以，这些药物在孕的中晚期的话是可以进行用的，在妊娠早期的情况下，我建议就是还是安全放在第一位，我们可以使用一些没有任何危害的孕妇能用的这些药物，外用药可以用，但是对一些比较严重的过敏症的情况，严重影响了这个孕妈妈呢这个睡眠啊生活质量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医生的指导下也可以口服一些药物。
1: 我们一直跟大家说的就是一定要到我们这个当地的正规医院，然后呢一定要遵医嘱，也就是说当你出现了一些情况的时候呢，千万不要盲目的去自己给自己去用药，也不要盲目觉得哎我这个情况我目前是在孕期，我是不是就 不能去用药。那真的是让你瘙痒难耐的时候，那该用药的时候还是要用药，因为要是在这个期间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对自己的身体对胎儿也都是不太好的。
0: 因为在临床还经常能碰到很多这个孕妈妈们就是荨麻疹很严重的，真是出现呼吸困难了。其实我当时看到这种情况，我自己感觉心里很难受，因为他怎么说，我不用药我能坚持，或你在坚持的时候你就憋喘，你有生命。

0: 危险了。
1: 嗯，对。
0: 其实这种情况下，我说你一定是可以用药的，不是说你不能用药，一定在安全范围之内把你的这个疾病治好，并且对你孩子包含你个人没有什么危险的情况下是可以运用。
2: 对，所以我们很多的朋友，包括对待孩子的时候，还有一些孕期的这个孕妈妈，他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些误区。像刚才张主任提到的，他们的误区就在于说，哎，我能坚持，我为了孩子我也要去坚持，但是他没有想到的话，可能你觉得你是在为孩子坚持，其实是在给自己和胎儿都带来了一些危险。
0: 是，
2: 那我们刚才提到的是孕期的妈妈，接下来我们再来问问说，哺乳期的妈妈过敏，那用药的话会影响到宝宝吗？因为她这个时候要给孩子去哺乳。
0: 对，对着哺乳期的这个妈妈用药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得考虑的。有一些这个药物它会通过这个母汁，孩子吃了以后会出现一些反应，所以我们在哺乳期的妈妈过敏期间，我们还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但是不是说不能用，有些药是可以用的。对，我们口服啊、外用啊，在安全范围之内是可以用，但也不能盲目去等。其实等待还是一种受罪啊，特别是比较严重的这种过敏反应的情况下，你喂奶喂孩子，哺乳给孩子吃这个奶，孩子假如说是个高敏体质这种状况，孩子也可能会引起一个过敏反应。比较严重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停两天三天母乳，我们等于这个急性期发作控制完以后再进行母乳。
2: 那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像之前一个哺乳期的妈妈，我听到过这样的问题，她呢是感冒了，她觉得感冒期也挺严重的，我不去用药，这样的话，但是她还是继续的给孩子去哺乳，那这个时候她的感冒会传染给孩子吗？
0: 有可能啊，其实这个感冒不是我的话题了，但是我认为你无论病毒感染、细菌感染，有可能会传染给孩子，也不单纯是我母乳传染给孩子，其实你在环境通过呼吸道也可以传染给孩子。
2: 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去注意一下。那我们接下来呢提到了就是宝宝了，那宝宝要是在添加辅食期，怎么样他能够去降低食物的过敏风险？因为刚才张主任一再的也是提到，因为小宝宝他不太会去说去怎么去表达，说我能吃这个不能吃这个，包括我们大人有时候过敏体质也不知道，那我们怎么去就是筛选一下，或者是添加辅食的时候怎么样去尽可能的降低这些食物过敏的风险。
0: 对孩子添加辅食，特别6个月以后的孩子添加辅食，有的家长呢就认为孩子我该添加辅食了，我怎么去添加？其实我现在讲这个问题，可能儿保科更专业哈。这是作为一个皮肤科医生来说一下，
2: 就是他的食物
0: 过敏这种情况来说一下。有的孩子你看对牛奶过敏的，我喝一些牛奶，它会出现一个急性荨麻疹、全身红肿这种情况，因为在临床能碰到好多这种情况。孩子喝一点牛奶以后，立马的全身出现了一个风团一样的一个荨麻疹。其实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得规避牛奶。孩子只要含有牛奶这种成分的，饼干啊、蛋糕啊这类的，不能给孩子再使用了。另一点就是，添加鸡蛋，其实鸡蛋牛奶孩子过敏是比较多的哈。在添加鸡蛋的情况下，孩子有一定要从小量开始吃，你不能一次我连鸡蛋白鸡蛋黄我全给孩子吃，你可以从鸡蛋黄开始，循序渐进的，孩子没有任何反应的情况下，那我一点点给孩子吃。我建议对于过敏体质的这种孩子，你应该是一周添加一种辅食。对，你不能说我今天添加一种我感觉没有过敏反应，我明天再添加一种，有可能我明天后天我这2种我再混合在一起去吃，有可能这孩子我吃鸡蛋不过敏，我喝牛奶不过敏，但是我鸡蛋和牛奶在一起我又出现过敏情况，
2: 加到一起还有可能出现过敏，
0: 出现过敏的情况。其实我个人是一个最典型的，我鸡蛋牛奶都不过敏，但是我要是鸡蛋和牛奶在一起吃，我会出现腹泻这种情况，消化道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对于宝宝添加辅食的情况下，对于高敏体质过敏体质的孩子，我建议还是一周加一种食物，并且这种食物不能联合在一起吃。对，你坚持1-2个月以后，孩子没有任何过敏反应的情况下，随着孩子的年龄增长，消化道的功能加强，这种我们再一点点慢慢的再混合进行喂养。
2: 那有没有可能就是当孩子这一次去接触到某一种食物的时候，他出现了过敏的反应，随着年龄的增长或他长大了一些，他再去慢慢去尝试这个食物，他会可能会缓解一些吗？
0: 是这样的。 对，等长大以后，他的消化代谢这些各个功能加强了以后，免疫功能增强了，孩子吃这种食物有可能就没问题了。
2: 那还有一些人呢，可能我们大家有一个误区，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误区，感觉吃这个东西像刚才说到了腹泻，但是我就不没有往过敏的方面去想，可能是吃了没赶巧，然后下回可能也不太去注意这些。所以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或者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朋友，我觉得本期的节目的话，不单单是针对我们的小孩呀、宝宝呀，或者我们孕期当中的，其实大人呢也多去关注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想再问一下，咨询一下，就是服用各类的补品、保健品，增强免疫力。如果刚才因为也提到了，有些过敏就是因为免疫力低，那如果我们通过这些的话，增强了免疫力，可不可以去根治我们的过敏？
0: 对于过敏来说，从来不存在根治。对，在医学上。根治的时候，除非你我哪地方长了一个东西，我把它切掉了，根治了，不存在了。其实过敏反应它是诱发的因素是很多的。对，你提到免疫，你在医生的指导下，并且就获批的这些是调节免疫的这种药物，你可以去用。但对于这些不知道不明成分的所有这些补品，其实我不建议去用哈。因为我个人可能对这些补品啊、保健品啊，可能也没有研究过，我也不知道里边的成分到底怎么样。但是我建议就是对于高敏体质的、过敏体质的这种人群，你可以吃一些提高免疫的药物。对，但是不建议去吃一些没有任何获批的这种保健品。对，这种对你不单纯的不可能治疗你的疾病，反而会引起你的疾病加重这种情况。更一个给大家提到一个建议哈，一定要知道过敏从来没有根治这一说法。哪一个医生告诉你我给你吃了这个药，你保证你根治了，一定不要相信。
2: 对，其实有很多的皮肤病它都是反复发作的。
0: 是的，
2: 这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朋友，我们的一些身边的一些朋友，他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误区，说哦，那是免疫力低的问题。那好吧，那我现在就把免疫力去增加一下。那增加完了之后，是不是此刻我就身体强壮了，我的所有的这些过敏就会根治了？那刚才呢，我们的张主任也是给出了一些答案啊。
0: 其实我建议你，你这种情况下，你不如那我加强锻炼身体，我充足的睡眠，良好的心情，对我改善一下我的饮食。这种情况反而对你的过敏有很大的好处帮助的。
2: 对，确实我们当身体你会觉得心情愉悦、身体健康的时候，身体上的很多的疾病都是能够去自愈的。
0: 是，
2: 但如果这一段时间我压力比较大，我可能出现了情绪上的一些不稳定，那我们可能身体就会出现了各种一些过敏的反应了。我们来看一下一位听友提出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他身上经常会莫名的起一些风团，红疙瘩，然后痒一会儿呢，过一两个小时自己会消失，反反复复，他就想问一下，这种是什么？他身体的什么原因导致的？那需不需要去吃药？
0: 刚才提的就是荨麻疹啊，这比较典型的。其实这个一定要吃药，对，一定要吃抗组织胺的药，这样能缓解你的症状。至少你在吃药过程中出现一个递减发，你不能我起了我就吃了，我不起我就停了。我建议还是你至少吃个三五天以后，一点不起的情况下，建议你从一天一次改成两天一次、三天一次，逐渐的递减。另一点呢，你还是反复，对于慢性荨麻疹超过两个月以上的这种六周以上的荨麻疹，那你要是找也查一下，免疫球蛋白是不是你的免疫球蛋白高啊，或者你有没有你饮食啊或者环境啊有没有接触性的或食物性的以导致你这种过敏症状的一个发生。
2: 那好，那我们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呢，如果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同样可以打在我们的视频号的公屏上。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呢，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来搜索枣庄交通广播，加关注之后呢，发送您想要咨询的一些问题。今天我们主要跟大家关注到皮肤方面，还有一些过敏方面的问题。那家里如果有过敏的，本身就是过敏体质的这个宝宝或者是孕妈，那我们这个家庭生活当中作为我们的成员，那我们平时应该去有一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或者是该去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
0: 其实你家庭过敏，但你不知道对什么过敏。对，你假如说这种情况下，那我们一定要环境一定要保持好，一定要清通风，家里一定保持干燥清洁，不要过度的用一些消毒剂，但是你的环境一定要干净， 对，对于我们的床铺啊、被褥啊，尽量选择一些纯棉的，尽量不用一些化纤的，家里尽量的少用一些地毯啊、毛啊这些子东西不要太多。另一点呢，我们家庭要备用一些抗过敏的药物。对，特别是出现过一些过敏性比较严重的，出现一个喉头水肿的这种情况的情况，比较喘重的情况，我们家里可能备用一些抗过敏药物的话，他可能现在不能提这种问题。对，另一点呢，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进行就医。
2: 就是听医生的，然后我们可以去备一些药物。
0: 对，
2: 那还有就是，如果说有一些比较严重的情况，之前有发生过，那我们呢，也是在这个时候呢，要注意，要及时的去到当地的正规医院去就医。
0: 是，
2: 那对于很多我们的普通家庭来说的话，我们如何去识别一些重症的过敏？第一时间该去做什么？像我们刚才说到，有的他张主任提到的喉头啊，或怎么样，都会出现这个情况，但我们可能作为我们的普通人来说的话，没有办法去识别，甚至成年人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哦，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了。
0: 其实你就特别对成年人，你能感觉憋喘、呼吸困难，我感觉不舒服，这种情况就比较严重了。除了你皮疹起的全身风团之外，还出现这种症状，有的腹痛比较重，有的有发热这种情况。那我们在能有条件情况下，我们及时进医院，正规的医院进行就医。假如说再比较严重，我们一定要拨打120进行急救。还有一点，就对于儿童情况下，他不会表达，不会描述，他感觉我憋喘，但我也不知道我叫憋喘。对，你看到孩子的精神状态不好，或者孩子比较烦躁，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
2: 我们的张主任一再的跟大家提到了一个，就是孩子不会表达，所以呢就要靠我们的家长，你要去多观察，一定要细致的去观察。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我们的听友发来的信息啊。有位听友就想问一下，他是属于那种皮肤容易过敏的，那如果在过敏期间的话，他能不能敷面膜？怎么去选一下这种正常的护肤是不是可以的？他因为他很多的一些说到了这个护肤品的时候，他是不敢去使用的。
0: 因为他是过敏，是全身过敏，还是你就光单纯的我的皮肤面部过敏，或者是敏感肌啊，我就面部皮炎这种情况。其实这种高敏体质，假如说你只是在面部出现一个过敏的情况，那我建议你可以选择一些医用的安全的，这种比较修复的，这种是可以用的。不然的话，你皮肤比较干，你不选择一些面膜或者一个保湿剂应用，那你皮肤是敏感越来越重，可以选择安全的医用的护肤品，可以进行用。
2: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多的，也是一些像刚才说到的医用的一些面膜，你可以就去直接去选择这些就可以了。
0: 对，
2: 再来关注一位听友的问题，他说孩子在夏季的时候身上总会起湿疹，那孩子呢就会反复的去抓挠，有的地方都已经抓烂了，就想问一下他在日常的护理当中该怎样去做，能够让孩子去减少复发。
0: 第一，你出现这种情况已经抓烂了，就是已经抓破了，或者你红斑丘疹比较严重了，这种情况我建议还是弱效激素加保湿剂联合进行治疗，把你这个急性期的症状缓解了以后再大量的进行保湿。另一点，给孩子洗澡一定水温控制在37-38度，水温不能太高，
2: 不能过高。
0: 对，另一个洗澡的时间不能太长。对，还有一点，洗完澡以后一定大量的保湿。对，前期一定先控制症状，来缓解孩子这种瘙痒。
2: 好，我觉得我们刚才的这位听友提的这个问题，正好也是我们也想问一下的，因为现在正值是到了夏季嘛，除了湿疹以外，好像孩子我们说到的特别小孩子身上这个痱子是最常见的了，因为不敢给孩子开空调呀，就我们一些家庭的老年人呢，还是把这个孩子包裹得很紧，就容易长痱子了。那么痱子它是如何去出现的？大家该怎么去分辨痱子和湿疹之间的区别？
0: 其实痱子说白了就是我们的室内室外的温度特高，或者环境的比较闷热，这种情况下导致我们毛囊口就堵塞，就是汗我出不来，我在这堵着，所以我就引起了痱子这种情况。其实痱子的分类有白痱，就是我们常见的一粒一粒的这种痱子，也有红痱，比较严重的就是痱子比较红，还有一种就是脓痱。脓痱就是在我原有的基础上，我们积极的经过规范的一个治疗，我这个痱子在加重了， 继续给孩子泌热捂啊这种情况，那形成一个脓肺，那种情况，孩子有的严重的还会引起孩子一个发烧的情况。所以对于肺的这种情况，一定我建议就是预防比治疗要重要，一定室内的温度要控制好，一定不要带孩子去一个泌热的一个环境。其次呢，就是说给孩子穿的衣物一定要宽松，穿纯棉的、吸汗的，保持一个清爽的一个状态，孩子这个减少这个肺子的一个发生。
2: 嗯，那如果要是

0: 所以我建议你这种情况外出的话，物理防晒很重要。对，我们打伞，我们防晒衣，那我们涂抹这个化学防晒，就是防晒霜
1: 。
0: 防晒霜的使用，哎，大家一定要注意，不是说我早晨涂抹完了以后，那我一天都起了防晒作用，其实不是这样的哈。我们防晒霜一定是2到3个小时涂抹一次，防晒倍数一定在48倍以上的防晒霜，至少在50倍左右才起到防晒作用。我们在中间可以间隔2个小时，我就涂抹一次。这样你才起到防晒作用，不然的话你这种情况我涂完以后我这一天那不耽误你就防晒。另一点，我们真出现了这种红肿啊或者疼啊刺痛啊脱皮啊这种情况，那我们可以用一些药物进行治疗。对，首先冰敷，可以准备一些冰块这些进行冰敷，降温嘛。
1: 对，
0: 减少这个起水泡这种情况的发生。还有一点，在我们外出的话，特别是一些对紫外线比较敏感这种人群，建议不吃一些光感性的食物。口服一些光感食物的话，这样也容易诱发这个紫外线皮炎这个加重。
1: 好像我记得原来有听说过，要是吃了很多的一些香菜的话，它可能也会加重说这类的一些情况。包括刚才张主任提到的，那我们要备一些冰块。如果我们是这个属于日光性皮炎的，我见到有很多人会把他的面膜准备一些急救面膜，然后放到冰箱里面，回到家的时候就赶紧去贴一下。这个时候我相信大多数朋友能够理解，有一些朋友为什么他们每次出门的时候都把这个物理防晒做得非常的到位，全身上下都要包裹起来。我曾经有听过有一些朋友就会说，哎呦，至于吗？一个夏天你要把自己裹成这个样子，晒晒太阳还有利于身体健康。但是对于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日光性皮炎的朋友来说的话，他是绝对不能去经受这个太阳的暴晒的。
0: 它不单纯，有一个题外，不单纯是日光性皮炎的问题，其实紫外线人的衰老对于美容来说，其实是个自然老化，光老化就紫外线照射引起的一个皮肤衰老的一个变化，其实比你自然老化更可怕，
1: 更严重。
0: 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防晒，不单纯是我们皮肤晒伤这种情况，也为我们的美容一定要防晒。
1: 有的男士会觉得我作为男士不需要去防晒的，说哎我不怕，我晒晒更健康。其实这个时候不单单是为了美的问题，也是为了你的皮肤健康的问题。
0: 对，其实延缓你的皮肤衰老的问题。
1: 对，我曾经也看过一个调查，他是说一个卡车司机，他的一侧的脸是常年经受外面的太阳的照射，然后另外的一侧脸呢他是没有照射的情况下，两边的脸最后去对比非常非常明显。
0: 是一边的脸皱纹色斑，对，粗糙全有了，另一面比较光滑。对，
1: 那我们的张主任在，其实我们护肤这方面也是专家，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最后的时间啊，抓紧时间发来信息。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有关于夏季防晒的这个问题，再来咨询一下我们的张主任，夏季防晒和过敏有关系吗？那我们如何去保湿，如何去保湿和防晒同时都进行？
0: 刚才就提到这个问题是有关系的。刚才日光性皮炎其实它就是一个过敏反应。为什么有人同样我在海边，有人我回来以后，那我皮肤出现水泡啊、红肿啊、痒啊、疼啊这种情况，那有的晒完以后都没问题，就是你的皮肤对这个紫外线过敏比较敏感。所以说我们在刚才也讲到这个日常防晒，一是物理防晒，一是化学防晒。物理防就是我们日常穿的这些遮阳伞啊、帽子啊、这个防晒服之类的。化学防就是我们的防晒霜的使用的问题。所以说对于这个对紫外线敏感的这部分人群，一定要严格防晒。不单纯你是过敏的情况，刚才也提到一个皮肤衰老的这种情况，还有面部出现色斑的这种情况。对，有很多我碰到一些黄褐斑的人群哈，为什么我就告诉他一定要严格防晒？因为这个黄褐斑的话，对日本的一个教授写了一本书，就紫外线引起黄褐斑占到80%。对，所以说对于女性朋友或者男性朋友，你想让你面部减少你的色斑的出现，那一定严格做好防晒。
1: 好，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皮肤过敏了之后留下了很多暗沉色素印，这个能不能消退，或者我们该怎么样去修复它？
0: 对于这个出现过敏引起这个色素沉着，它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它会消退的哈。对于一部分特殊的出现这个严重的，或者我短期内我想感觉变得更快，就是恢复得更快，变美，我们可以使用一些皮肤一些修护的一些产品，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些光电的项目进行这个色素的进行。

0: 治疗。
1: 好，那我们非常感谢枣庄市妇幼保健院皮肤科医疗美容科主任医师张娜给我们进行的精彩的科普。那相信通过我们今天的一些讲解呢，大家对于我们夏季的全日人群的皮肤过敏的诱因、误区、科学预防和规范治疗都有了全面清晰的一些了解。皮肤无小事，预防大于治疗，也希望大家能够及时的走出我们一些护肤的误区，科学的养护肌肤，也远离我们夏季的一些皮肤困扰。那我们再次感谢张娜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我们各位的听友以及我们正在观看节目的直播我们的观众朋友的互动和参与。本期的早妇幼专家说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2: 放心使用
3: 工伤保险，是职工的安全网，劳动者是家庭的支柱，参加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抵御工伤风险，保障农民工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积极推进工伤康复，创造伤残职工新生活。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4: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5: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6: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早文派。
4: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2%，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7: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石岭南路从北安东路到君山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青潭中路从文化中路到青潭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8: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9: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问界用户服务发布了关于浙江省台州市车辆事故的说明，内容显示，在2026年6月3号，一辆问界 M9 在浙江省台州市泽国镇发生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我们第一时间与用户取得了联系，提供了必要的协助。简单来说啊，问界的这一次回应呢，就是说问界 M9 的起火事故 非车辆自身原因导致的。怎么这个回复那么熟悉呢？据了解，有网络视频显示，在台州泽国镇一处公路公共道路上啊，一辆问界 M9 车身冒出了浓烟，且底盘部位窜出明火，不少人以为是问界 M9 发生了自燃事故。对此，问界官方快速做出了回应。根据问界官方的说明，经过现场确认，事故为车辆行驶过程当中撞击前车掉落的大块金属部件，造成强物理冲击并持续拖行一段时间后导致起火的。目前火已经扑灭了。经初步调查，事发前车辆三电系统状态正常，未见车辆其他自身异常，事故非车辆自身原因导致。好吧，我就不多做评价了啊，简单说一下，问界 M9 呢是问界品牌继 M5 M7 之后的第三款车型，也是问界品牌旗下的旗舰大型 SUV， 最早在2023年12月上市，而在上个月，也就是5月27号，全新一代的问界 M9 上市了，售价是47.98到54.98万元。其中 MAX 加的版本售价是47.98到50.98万， Ultra 版的售价是53.98到54.98，其中呢还有一个领事加长版，五座版呢64.98万，六座版65.98万。根据零售数据显示，2025年问界 M9 全年累计的销量是11.81万辆，成绩其实相当不错了。作为一款单车价在40-50万区间的产品来说，而今年前四个月累计销量是1.47万辆。另据官方表示，全新一代的问界 M9 24小时的大定突破了2万台，各个主机厂特别是那些考试成绩还不错的品牌就迫不及待来公布自家的销售数据了，公布上个月的销售数据。当然，成联会所统计的官方整体乘用车的销售数据现在并没有出炉，得到月中的时候。而前段时间呢，公布数据，这个月公布数据最早的居然是吉时，虽然只卖了2000多台，但是对于吉时来说，这已经是一次突破了。今天要分享的是吉利汽车所发布的数据。我们都知道，吉利呢，曾几何时也在单月的销量偶尔超过了比亚迪的销量，但是那只是暂时的。而目前呢，吉利想撼动比亚迪霸主的地位还是很有难度的。吉利汽车近日发布了5月份的销量，根据数据显示，吉利汽车5月份的销量是237637台，同比增长1%，其中吉利品牌的销量是182528台，领克品牌呢只有20732台，极客品牌34377台，同时海外出口的销量达到了85144台，实现了连续5个月同比翻倍增长啊！出口的成绩还不错，还有极客慢慢起来了。首先来关注一下吉利在新能源市场的表现。5月份呢，吉利新能源汽车包含了吉利银河、领克和极客，销量是133355辆，同比有下滑。新能源销售占比56%，其中纯电车型76633辆，同比下滑19%。插混车型呢是56722台，同比增长达到32%。重点关注一下极客品牌，极客品牌呢在5月份的销量是达到了34377辆，同比增长82%，哎，也是创造了品牌成立以来的最新高。你可以了解一个数据啊，2026年吉利给自己规划的成绩目标是345万辆，较去年同比增长约14%。其中呢，吉利品牌2026年的年销量就是275万台，极客品牌呢，2026年的年销量目标是30万辆。这冲击还是有希望的啊！目前阶段来看这个趋势，但是你说吉利要去反超比亚迪，坐上霸主冠军的位置，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当然，吉利呢，它并没有把一些其他的边缘品牌纳入其中，比方说雷丁，还有谁？还有吉星啊，吉星很尴尬，就是沃尔沃的旗下的那个以前的高端品牌嘛，后来当成了纯电品牌来运营。它目前在中国市场呢，只是没有官宣退市而已，几乎是没有声量的。电池技术一直是新能源汽车发展的重要基础，包括现在，其实在前几天节目当中，我就已经接到了各位很多的电话，说现在买车到底合不合适啊，要不要等电池啊。 你等固态电池，我告诉各位，现在呢等起来也没有太多意义。固态电池真的要装车，那可能得到2030。

0: 年或者以后了。现在啊，可能大家听到的有一些啊，我半固态电池这是一个概念而已，半固态这概念是不成立的。工信部其实也曾经出手要纠正一些宣传的方式，你带电解液的它就是液态，不是固态。其实这个电池技术呢已经发展了超百年了，最早的铅酸电池到现在还在用，一些小电摩身上都在用铅酸电池啊。还有镍镉电池、镍氢电池中间也发展了几十年，你像以前的某田双擎的车型，第四代的双擎啊，它用的就是镍氢电池。但镍氢电池呢，虽然说现在没在用了，我个人是非常喜欢镍氢电池的，发热不大，而且很耐用。我自己呢，家里边因为小朋友有很多一些需要装那种五号电池的小玩具嘛，我没有买那种锂电池，我买的是，我不能说品牌啊，就爱乐普，我只能说那个型号叫做爱乐普。然后呢，买了它的那个充电电池，就用的是镍氢电池，很好用。到现在十年的时间差不多过去了，电池的损耗呢并不大。而锂电池充电的时候温度会比较高，但是锂电池也更加轻量化，但是我不追求这个，我就喜欢经久耐用。所以镍氢电池啊，还包括一些小电摩身上用到的铅酸电池，其实它并不过时，有它的优势。只是现在可能更多的人追求长续航吧。而对于下一代电池技术，大家也都非常关注。我刚也说了，固态电池，这可能是目前阶段理论上来讲电动汽车的一个最优解了。短期之内全固态电池小批量装车的话，试装车可能明年会有，但是你要解决成本问题、技术的壁垒，那可能还得等几年。这是业内普遍的认知啊。2030年会量产装车，但是售价方面不敢预测，预计还是会很高的。同步发展的还有能量密度不高但是成本更低的钠离子电池，我觉得成本才是最重要的啊。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宁德时代又发布了什么新电池技术呢？近日宁德时代给出了相关答案。中国工程院院士、宁德时代首席科学家吴凯在2026装备强国论坛上表示，宁德时代远期将聚焦锂空气电池的研发。哦呦，锂空气电池，其理论能量密度是现有锂电池的5到10倍，是下一代电池技术的竞争焦点。怎么个意思啊？锂空气电池，我查阅了一下相关的资料啊，说是说锂空气电池的理论能量密度可以达到3500瓦时每千克。哎呦，目前大家都知道液态的锂电池能量密度天花板也就350瓦时每千克，我刚刚说的锂空气电池理论能量密度是3500瓦时每千克，这个十倍啊，锂空气电池能量密度几乎是当前液态电池的10倍啊，已经接近了燃油能量密度，也远远高于能量密度在500到600瓦时每公斤的全固态电池，以及还在研究阶段的理论能量密度能够达到800到1000瓦时的这个锂硫电池。实际上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了锂空气电池的概念，并且90年代出现了第一个可充电的锂氧电池。美国 IBM 公司在2010年前后也曾做过相关的研究。到了2024年，锂空气电池实现了突破，发表了文章显示，制成了循环超过700次的锂空气电池。只有700次啊！2025年，他们再次实现了突破，在实验室制成了一块能量密度达到了1200瓦时每千克、循环次数达到了1000次的锂空气电池。当然了，这种锂空气电池呢，显然循环次数还不够，目前呢还在实验室验证阶段，真正商业化可能至少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就像我们喊了很多年口号的全固态电池一样，中间还有很多很多问题要解决，但是它是我们必须要关注的下一代电池技术的方向。所以各位，你买车你要等什么全固态电池，等更先进的技术啊，永远等不完，因为新技术永远跑在你前面。安安心心看看现在市面当中哪款车适合自己，该下手时就下手吧，也不要去谈什么保值率，不要去关注这些没有意义，因为现在连油车的保值率都已经偏差了，不存在。本身呢，终端销售市场竞争太激烈，优惠太大，所以二手车市场也会跟着来变。虽然说现在新车市场当中新能源汽车已经超过了60%了，但是我相信燃油车车主并不是守旧，并不是老派，而是有着自己的需求，都是一样的啊。所以呢，也在节目当中，我经常也会收到各种关于燃油车的一些保养养护的问题。其实大家还是有误区的，比方说特别容易搞混的一个概念就是火花塞到底什么时候换。有的人就说，哎呀，车子跑20000公里火花塞就要换了，也有人说跑了10万公里没换也没问题啊，好好的呀，为什么差别会这么大呢？我们自己怎么样判断火花塞要不要换了呢？今天就给大家说明白这个问题。记住这个点啊，材质影响寿命。首先，火花塞的类型有很多，所以用的材料呢也大不相同，材料不一样，寿命也就当然不同了。比如说最便宜的镍合金火花塞，一支也就20块钱，四支呢放在一起四缸的发动机，那也只需要80块钱，寿命相对较短，基本2-3万公里就要换了。好一点的，比方说像铂金、乙金、乙铂金之类的火花塞，使用寿命就越来越长了。你像最贵的辽金火花塞，甚至可以跑到15万公里才换。所以材质很重要啊，要知道您的自己的爱车用的什么材质的火花塞，这是一个参考。当然这不是唯一的参考，还有发动机的技术是影响寿命的。因为火花塞的寿命肯定是受到发动机技术的影响，技术不同，火花塞的寿命也不一样。比如涡轮增压的发动机，那火花塞的寿命就会要短一些，原因是相比于同排量的自然吸气发动机，涡轮发动机缸内的热负荷，它的机械负荷会比较大，在抗热冲击、抗腐蚀、抗机械冲击、还有密封方面等等， 涡轮发动机对于火花塞的要求会更高，损耗也当然会更快了。还有一些车企啊，会在发动机上用到一些先进的技术，比方说宝马的 B 系列的发动机 B48 呀 B58 呀，建议是20000公里更换火花塞，这是没有说谎话的啊。因为它采用了连续点火技术，一般的发动机呢一次喷油只点火一次，而它会多点3到8次，点火次数变多了，火花塞的寿命也自然就变短了。所以有些车企要求火花塞更换周期更短，还真不是为了坑车主的钱。当然发动机的工况呢也会影响寿命啊，高速和城区行驶是完全不一样的，火花塞的状态呢也会不一样。堵车的时候发动机的转速比较低，燃烧室里边的汽油不能够充分的燃烧，一部分混合物排放，还有一部分就粘在燃烧室以及火花塞上，就是我们常说的火花塞积碳了。所以火花塞到底要不要换，多久才换，不同的车型不同的用车环境更换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怎么样来判断火花塞要不要换，这个可能您是自己没有办法自行手工 DIY 操作的啊，只能拆下来看看。但拆下来有些火花塞是很难拆的，只能要师傅来帮拆了，就是看它的主电极和侧电极之间的缝隙，如果说有点磨损，它的间隙就会变大，放电性就会下降，点火的火焰就会减小，影响发动机的工作。一般其实在每台车的保养手册当中都会标出来火花塞的间隙正常的范围，超过这个范围就一定要更换了。养一台车其实并不简单啊，你像油车那定期要换机油机滤空气滤芯，电车你也得换电池的冷却液，还有要检查车辆的各种安全隐患。但是有一样东西估计从来没有注意过，从来没有留意过，也从来没有更换过，那就是更换密封条啊。你再怎么样嘛，你车子只要时间开长了，你会发现关门的声音有变化，不是原来那种轻柔发闷的声音，而是有那种比较像关铁门那种声音，有没有啊？或者你发现车内的隔音效果越来越差，噪音也越来越大，或者你发现车里边总是好像漏风似的，空调开多大都不管用，其实这些迹象很有可能就是要更换密封条的表现了。因为都是橡胶产品，橡胶产品呢它是有寿命年限的。

0: 这没办法，就可能大家会忽视到，而且更换密封条呢也不是说那么简单的。这拼手工的时候啊，我看到其实在某宝某东上也有很多密封条来供大家去选择和购买，但是我觉得呢，您自己亲自动手不是不可以啊，一定要保证就是您有这方面的经验，有相关的一些手工操作的能力，要不然贴不好的话那后续更麻烦，因为拆卸之后还得洗干净啊，保证以前的那些粘贴物要把它刮干净，要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在新的密封条上给它实实在在的给粘住粘稳。所以这个操作呢，其实我也不是推荐大家自行来去购买来去贴，专业的事儿就交给专业的人吧。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山。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5: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枣文派。
2: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2%，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6: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中兴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武夷山路从浦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在路上，我是温情子，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感动着一次次遇见。

友们继续锁定 FM 90.4早上交通广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音乐时间，我是思思。在这一时间段呢，依然是提供一些好听的音乐陪伴大家在路上。那么第一首歌呢叫做《小城夏天》，这首歌曲可以是瞬间把氛围感拉满了，街巷的晚风，落日的晚霞，就是夏天最治愈的模样。夏天总是让人向往蔚蓝的大海，那接下来这首歌曲让我们一起收听到丽比演唱的《小城夏天》。

不得不说这首歌曲非常的欢快啊。那提到夏天，我们就想到了要去海边。接下来要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送给每一个想去海边的你。让我们收听到这首由夏日入侵企划演唱的《想去海边》。

送上的一首歌曲呢，是一首海声浪浪，温柔又治愈的歌曲。夏日呢，是少不了酸甜的汽水和轻松的旋律的。接下来这首《橘子汽水》，清甜又俏皮，送给正在听音乐的你们。

刚才收听到的一首歌曲是由泥鳅演唱的《橘子汽水》。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属于夏天的 BGM。让我们收听到这首由橘子海演唱的一首《夏日漱石》，感受一下清冽的夏日，感受搭配这样热烈的旋律，点燃我们的午后时光。

现在我们收听到的一首歌曲是由郭采洁演唱的《我的未来是》，也是用这首歌曲来暂时的结束这一段音乐时间。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是欢迎大家走进欢乐晚高峰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接下来的话题。

0: T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7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5: Ace Radio。
6: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8: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9: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8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Hey baby, it's time to go.

在什么的时钟站，希望和你乘坐飞往全世界的航班，希望和你这样度过每个白天傍晚，两个人的温馨，两个人的浪漫，幸福的海洋我们一起扬帆。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工商银行天天捡来了，即日起至6月20日，工商银行客户打开支付宝搜索工商银行天天捡活动报名后，连续10天内单笔订单支付满20元，可享随机立减最高6.1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9: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早文派。
1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见。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辽宁，阜新是存在感不高的一个城市，然而对一部分女人来说，阜新是最好的选择。一个逃出婚姻、原生家庭、前半生伤痛的支点，他们来到阜新，拥有了房子，在跟房子的接触中重建生活，重建自我，在情感中站到前所未有的位置上。这个建在煤矿上的城市，20多年前便已宣布资源枯竭转型，面临人口流失，然而20年后却因为低廉的房价、便利的交通和老工业基地相对友好的生存环境，吸引和包容了一批外来的女性。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带你认识几位在阜新买房重启生活的女性。

地人涌入之前，复兴已经很久没什么新故事。一位本地人开玩笑，上一次发生大新闻还是23年前，复兴被确定为全国第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市中心3公里外的海州露天矿遗留的每一块煤炭都超过120岁，他们所在的矿坑深300米，方圆10平方公里像一只巨大的眼睛注视这座城市走向寂寥。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2年复兴常住人口179万，10年过去，数字减少到157.7万。诞生在这里的孩子越来越少，许多房子的窗子上挂着鲜红的电话号码和急屋出售字样，只有春节前后，那些黑暗的楼体才亮起灯。但最近2年，人重新流入，新面孔出现了，本地人能一眼识别出他们，抬头看天，盯着每个窗户上的电话号码，出门打伞，有的

0: 还戴着防晒面罩。复兴南站外面的马路上蹲守着装修师傅、房产中介，看到拉着行李箱单独出站的女性，他们警惕起来，来活了，很快又有大单。前些年去黑龙江鹤岗30000买一套房的故事流传开，作为全国房产市场中显见的低洼，鹤岗成了逃离之地。之后几年，鹤岗话向多地蔓延，比如河南鹤壁、河北张家口、云南个旧、广东揭阳。据媒体盘点，有超过24个城市可以买到每平方米1000元以下的房子，鹤岗房也成了他们的代名词。众多城市中，由于交通便利，复兴是互联网上声量最高的一个。西门二蛋在复兴定居3年，做着一份线上网络运维的工作，兼职房产中介。来复兴的人主要分成几个流派，感受复兴低成本生活的体验派，工作疲惫的躺平派，追逐流量的自媒体派，还有手握几十万闲钱的投资客。一个北漂的大哥敏锐地闻到了商机，他买下复兴10套房，平时出租，有合适的价格也卖出去。这些流派当中有个不可忽视的特殊群体，女性。在此前的失意人涌向鹤岗的故事中，常见的是经济能力弱的男性，失意的中年男人。但新的故事里出现了女性，带娃宝妈、离婚女性、北漂女孩。西门二蛋接触过的女性数量占70%左右，这个比例一度让她感到惊奇。她们的人生轨迹有相似或重叠的部分，有兄弟姐妹，家庭没有足够的资源托举，工作波折，可能经历过不幸福的婚姻，以离婚为分水岭，逐渐被两个家庭、两栋房子挤到人生边缘。离婚回到江苏小镇的娘家后，西米彻底没有家了。一个晚上，儿子发烧咳嗽，身体不舒服，西米妈妈开车3个人去医院。夜里视线不好，车开错了路，妈妈把车停在路边，怨气爆发。她说，都怪你，早点不说孩子生病的事儿，拖到现在。西米安抚她，不去看了，先回家，等到白天方便打车，她自己带孩子去。妈妈冷着脸，回家，你有家吗？那是你家吗？逃去附近的冬日，西米像卧底的间谍，一部分行李先转移到朋友家，等安定下来再分批寄到东北，怕惊动父母和邻居，行李箱只带必需品，孩子的奶瓶、奶粉、尿不湿，还有2件厚实的羽绒服。他偷走家里新办的户口本，跟朋友说是出门旅游散心，跟父母说找了个给别人看孩子的工作，一手抱着2岁的儿子，一手拉着行李箱赶往机场。朋友派丈夫开车送他，不知道他要去做什么。男人祝他玩得开心，但站在登机口回头看，人来人往，西米想的是，我要奔向新生活，再也不回来了。从2009年跟丈夫离婚，到2022年的13年时间，林芳菲记不清自己到底打过多少份工。她去过上海的服装流水线，到过福建小镇的餐厅，经过昆山的工厂，每一份工作的薪水到手都不超过4000块，每天却要工作近16个小时，低收入高劳动强度，这意味着他住不了太好的地方。上海城市边缘的隔断房鱼龙混杂，夜里正睡着觉，有人撬开门锁走进来，拿走了桌子上的手机零钱。林芳菲不敢喘气，身体抖成筛子。在福建，房子的床底下跑老鼠、蟑螂，还有一个合租房挤了5个陌生人，其中一个男人凌晨3点才回家，他醉醺醺地切菜、开火、炒菜。有人看不下去问他，这都几点了，他大吼着让对方滚出来挨揍。2023年初， 40岁的林芳菲来父亲买房，准备在这儿养老。对女性来说，父亲是一个兜底的选项，他以最低价码提供一个具体的家，他也是个暂停按钮，供疲惫的女人再次休憩停留。30岁的罗可厌倦了创业失败酗酒的父亲，总是打电话抱怨的母亲，原生家庭造成的长期内耗让他每一份工作都痛苦焦虑，北漂几年任何一点压力都能压垮我。一次跟老板争吵后，他辞职来复兴租房，准备先住上一年，休息够了再想别的事儿。巨大的流量和关注让复兴为普通女性编织了一个叫自媒体博主的梦。一位00后女孩在复兴找到了摆摊搭子，卖自己编的手串、鱼丸还有钵钵鸡。摆摊的同时，她还开了直播，晚上6:10开始准时直播3个小时。一位从沈阳来复兴的80后男生买过她的月度会员，一个月99元。虽然暂时收入不多，但相比从前月入3000块、房租1500块，复兴的梦比从前更有盼头。当一个女人不知道还能去哪里，那她就可以去复兴。去年7月，柠檬带着儿子从河北保定出发来到复兴，在这里她度过了跟前夫离婚前的分居期。这个时期住在娘家不合适，她被妈妈以交医保为由骗走了10万元，钱转给了弟弟。最近起诉妈妈的官司刚要开庭，租房子成本太高，1000多元一个月，相当于复兴的3个月，他要去更便宜的地方。在鹤岗跟复兴之间，西米选择了复兴。跟鹤岗比，复兴离北京只有2.5小时高铁，离沈阳只要50分钟左右，不需要转车，高铁直达。对宝妈来说，带孩子出行是对体力和耐心的极致考验，路程有多久就等于负重徒步了多久。复兴更温和的气候也比鹤岗更容易让南方人适应。老家到离复兴很近的沈阳的机票350元，儿子没满2岁机票免费。要是坐高铁，从上海发车到复兴南站的车次数字很吉利，快666，象征着好兆头。西米告诉自己，我应该到复兴去。2023年2月21号，飞机落地，从走出机场到买好房子，西米只用了2周。这或许是大多数女人在复兴的轨迹：先入住南站附近50块一天的旅馆，第二天跟中介会合，搬进中介提供的临时房里，之后去城市南部临近矿区的地方看房、选房、过户，再去西四和大街的旧货市场选购家具。西米选中的那套房子仅仅2.4万元，不到一线大城市1平方米的房价，40平方米6楼。附近老年人多，房子的价格跟楼层相关，楼层越高价格越便宜。在旧货市场，他买了桌椅组合，因为缺了一把椅子，旧货市场的老板200块卖给了他。二手冰箱、热水器、油烟机像蚂蚁搬家一样被挪进家里。他还买了二手电动车，750块，小小一台，他带着儿子把整座城市逛遍。复兴建在煤矿上，东西走向运输煤的新义铁路线位于城市的南部，北边经济相对南边更发达，人也更多。沿线的住宅区有以铁路命名的，比如供电段小区、机量小区。从市中心往南走上几公里，穿过细河，看到新义线，附近就是白菜房最集中的区域。或许这是复兴赠予一个母亲的运气。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

0: 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全国的鹤岗房里很多是资源枯竭型城市，房价便宜，因为矿区回迁房数量大，也因为资源枯竭后人口流失。但便宜房子要么离市区太远，要么达不到3万以下的总价，只有复兴的矿区兼顾了距离和价格。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来复兴买房安家的女人。附近人都说复兴的没懂事，土地浅表层挖开一点就能看见黑色，所以当地矿坑不深，有露天矿，矿区离城市又非常近。2008年开始，大量的回迁房在附近拔地而起，它们有整齐的颜色和相似的构造，以及低廉的价格。本地人管白菜房聚集的地方叫城边子，嫌它们远，实际上离市中心只有约3公里。在复兴，西米出行方便，儿子生病去医院，晚上随时能打到车，外卖都在配送范围，能点到食物和孩子常用的药品，离城市近也意味着安全。面向涌入的人，复兴伸出了第二只友好的手。作为东北高度工业化历史的一部分，复兴教育政策完善，孩子可以2岁上幼儿园，而不是等到3岁，可以一周上6天，从周一上到周六。西米的儿子是班里最小的，老师很呵护他，抱着喂他吃饭，哄他睡觉，这在江苏难以想象。友好的成本并不高，西米只需要支付600块钱的保育费和每天8块钱的餐费，包括3餐2次点心，每个月加起来800元。从前在娘家带孩子没办法工作，西米吃住都在家里，爸爸用体恤妈妈的口吻谴责他，你妈每天累死累活，你在家里吃好喝好享福，一点忙都不帮。当儿子1岁多的时候，已经学会像父亲那样手指着西米发出呵斥的音调，那时他总是失眠，脑子里像有电视雪花在闪烁。朋友劝他再忍忍，忍到孩子2岁能上托班就找个工作，再忍忍，等有钱租个房子搬出来住。但事实上，江苏乡镇的托班也要1个月1500元，西米能找到的工作普遍月薪3000元，再一租房什么都不会剩下。他对父亲心怀感激，如果单身带娃的女人可以在这儿好好生活，那所有人都可以。2023年3月3号，西米正式入住第一个房子，房子简陋，床是带铁栏杆的款式，厕所的排水管子裸露在外面，白瓷砖发黄，但他很满意，从此以后终于有一盏灯是为我们点亮。身为女人，房子是西米最熟悉的陌生人。当年结婚，房产证上写2个人的名字，但首付来自丈夫，还贷款时她的收入不及丈夫，天平向另一端倾斜。西米跟丈夫一起选装修方案，她喜欢简约的欧式风，但丈夫喜欢深色的美式风，深色家具不耐脏，落上灰一眼就能看出来，但负责家务的人却没有决定权。婚后丈夫出轨，2个人吵架，丈夫让她滚出去。西米不服气，凭什么？丈夫说，房子跟你有什么关系？就算给你了，房贷你还得起吗？后来丈夫投资失败，房子由他决定卖掉，西米失去了第一个他不曾真正拥有过的房子。那好像是我的家，但等到卖的时候又不是我能决定的。不久后丈夫再次出轨，2人离婚，西米带着还不到1岁的儿子回娘家。踏进原本熟悉的家，妈妈说，你就庆幸你弟弟还没有结婚吧，像别家有了弟媳妇要把姐姐赶出去的。西米明白，假如房子有性别，他的性别是男，随着男人的结婚离婚经济情况变化而流转，但在复兴关系被重塑了。
女人们经历很多第一次，第一次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第一次知道买房子需要身份证、户口本，结婚的要结婚证，离婚的还要离婚证，要是像林芳菲那样异地离婚的，得带上法院的判决书。第一次独自装修，独自决定自己要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那套2.4万的房子住了大半年，心里添了10000多元，换了一套更宽敞的毛坯房。装修时，他按照自己的审美，在闲鱼上买了二手木地板，还买了切割机，看了一大堆铺地板的教程，雄心壮志，要把自己家弄得好看。等东西回来，却没那么顺利。地板之间的卡扣，他靠蛮力扣上，铺了几块就发现怎么铺不平，这才知道铺地板前要先把地面找平。地面不完美，但他建立起了信心，看似男人才有的能力，把女人跟房子隔绝开。但你要去做这个事情，我试一下也可以，很多事情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难。是重建一个房子的过程，也是重建生活、重建自我的过程。林芳菲的毛坯房装修了3个月，她去跟装修公司谈方案，对方开了个价3万，她嫌贵，只要走了一个水暖工师傅的电话，师傅给她铺地暖。有天中午想到师傅还没吃饭，她做好土豆茄子，买了一盒蒸饺，从临时的出租屋带过去。师傅后来都记得她，在路上碰到大声打招呼，我认识你。因为他的善意，水暖工师傅给他介绍了靠谱的瓦工，换全屋水管，瓦工师傅又介绍一个电工改了电路，房子装修的差不多，他在复兴也有了第一批熟人朋友。马桶是林芳菲自己装的，冰凉圆滑的大家伙，有70-80斤，没有可以挪动他的扶手，林芳菲晃荡着1厘米1厘米的挪，累了坐马桶上歇一会儿，歇好了再继续。那天她拍了视频发到账号上只有几分钟，其实我自己干了4个小时。她想过放弃，但是不能。比如说你家里东西不弄，可以等你爸、你妈、你哥、你姐、你弟、你老公回来弄，但是我身边是没有人的，我自己断了自己的后路，所以只能往前冲，不能后退，你知道吗？往前冲，不能后退。虽然是哈尔滨人，但在南方生活久了，林芳菲习惯晒被子。她把客厅改成厨房，厨房变成大阳台，专门晾被子。这样的决定不需要别人同意。为了省钱，林芳菲买了不少二手家具。有人说毛坯房装成了二手房，林芳菲不介意。住进去第一天，她睡了人生里最踏实的一觉。这是我的房子，没有人能把我从我的房子里赶出去。这个想法当时特别强烈。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人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人王九，王者归来。
1: 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诚守真，
1: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1: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7: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枣文派。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

0: 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买下了洗烘一体的洗衣机，虽然父亲晴天多风大干燥不需要烘干，但西米喜欢。越往后想添置的东西必须程度越低，越怀着一种在娘家和夫家没有的大胆。在父亲非必须的事物让一个房子越来越想家，而非必须的事物抬高了生活的上限。节目的下半时段，董董和你继续分享到父亲买房的女人的故事。

0: 您在朋友圈看到房产中介都在转发寻人启事，文案越看越熟悉，最后才发现要找的人正是自己。当初偷偷离家，心里怕父母阻拦，更怕他们表演一出很爱你的样子，其实只是怕邻居说闲话。在复兴的第一个月，闺蜜联系不上她了，给新米妈妈打电话，家里人这才发现她离开了江苏。妈妈在闺蜜面前说她不懂事，看到寻人启事的瞬间，新米心慌手抖，甚至胃抽筋想吐。她害怕跟父母见面，害怕他们把关心、着急、指责、恨铁不成钢凝结在一起的情绪。她也是母亲，可以理解母亲寻找孩子的心情，但她需要时间，也需要自由。当一个女人有了房子，很多事就变了。心里只联系了表姐，请她帮忙报平安。十个月后的春节，她才带着儿子回老家。当她有了一个随时可以回的家，父母跟她变得客气，彼此都觉得我就回来过个年，开开心心的，你别惹我，我也不惹你。当距离拉远，有时彼此还会产生想念这种陌生的情绪。装修那阵，林芳菲跟父母视频，不小心泄露了自己在复兴买了房，父亲一言不发，看起来在生气。林芳菲能理解，打我记事开始，我就没想过说女生能买房子，这是中国的传统，一说买房子肯定就是谁家要娶老婆了。父亲重男轻女，据妈妈说，生下他那一天他看了一眼扭头就走，三天没回家。因为家里只有两个女孩，父亲的后半生有了不上进的理由，反正啥也不干，每天出去玩玩乐乐的，家里种地、刷墙、做饭都是我妈在干。70多岁的妈妈隔天坐高铁从哈尔滨赶过来，妈妈拿出一块手帕，里面包着存了很久的私房钱，共计700块钱递给她。妈妈脱离社会很久，不知道700块钱其实什么都干不了，对装修来说九牛一毛，但这已经是他全部的积蓄。林芳菲说自己不缺钱，把钱推了回去。老太太岁数大，身体却好，总共164平方米的墙，两个人干了10天，刷了3遍。看着妈妈挥舞铲子抹平墙面，有妈妈在身边感觉不一样，跟我妈在一起干活能不开心吗？事实上，因为疫情的隔离，还有常年在外打工，他已经6年没有见到妈妈了。房子也改变了一个女人在情感中的位置和姿态。离婚冷静期过去，跟妈妈打官司的这一段时间，柠檬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一个比自己大1岁的男性，他也从外地来做游戏代打的线上工作，每个月收入不高，但好在稳定。这是一场旗鼓相当的恋爱。跟前夫在一起时，他做饭，柠檬必须刷碗，前夫才心理平衡。现在男友做饭，男友洗碗，没有一丝怨言。前夫反对他养小动物，他领养了一只小仓鼠，被前夫又送回去。现在想养什么就养什么。他养了2只猫，男友虽然嘴上说不同意，但也没办法干涉。儿子被判给前夫，柠檬要在暑假尽母亲的义务。男友本来也反对，觉得两个人生活更好，但吵了几次，他向柠檬屈服。人生中第一次是一个女人对男人说你走吧，而不是像前夫那样把他赶走。而他因为担心孩子，在小区里游荡几小时再灰溜溜回去。他们唯一不可调和的分歧是关于未来的。男友觉得没钱可以不结婚不生孩子，但以后有了钱还是应该结应该生。柠檬明确地告诉男友只谈恋爱不结婚，好在男友现在资产有限，这个问题也就暂时搁置。对柠檬来说，这似乎是他人生中最像恋爱的恋爱， 发生在他35岁孩子7岁这年。他们一起做饭吃饭看电影，早上出门遛弯，到早市买菜，儿子来了复兴，三个人去 KTV， 男友跟儿子在唱歌的间隙里扔抱枕玩，一个扔过去一个接下来。他怔怔看着这个画面，曾经在生活和婚姻里挣扎的女人正实践着一种前卫的两性关系，甜蜜的陷阱也无法再诱惑他们。一个老奸巨猾的粉丝找到了林芳菲，是个50多岁的成功男人，自称资产千万。他说要买房子，开车从锦州过来，等两人见了面才说看房子是其次，主要是来看你。他想跟林芳菲谈恋爱，承诺结婚以后也不用做短视频，也不用卖房子，就帮我管理一下家里就好了。条件没得说，但林芳菲觉得我一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说再找一个人还得伺候他洗衣做饭。就算要找，他想找比自己小10岁的，而不是大10岁的。老板离开时，林芳菲送给他8个字，你若盛开，蝴蝶自来。找不着对象说明他不够优秀，得继续努力。这个月柠檬发了10条关于官司进展的笔记，却掉了几10个粉丝。一个广告商找到他推广儿童钙片，发1条100块钱，但他不想为没有试用过的东西搭上自己的名声。从生孩子那年开始兼职的云客服工作，因为他抑郁程度加重几乎被放弃，每个月只有几100块收入。而为了开直播，他新买了一部手机，花掉1500多元。要是算上添置家具、给儿子买生活用品和日常开销的钱，还有额外3000元，也就是说他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在一个房价几百块的地方，你不能奢求他能够提供足够多、足够好的工作机会。复兴时，西米做过家政，也在小公司里做过电话客服。招聘信息他留意过，明确写着时间自由，但真的去上班，打不够时间，拿不到绩效，收入极低。想赚钱，他就没办法下午4点10分出现在儿子学校门口，等到5点，校门口空无一人，就他没来。线下的路很难走通，能在复兴久居的人们往往有一份稳定的线上工作，有声书配音，开网店做一件代发，云客服，网文作家。但这些工作需要多年积累的资源，只能带来复兴，无法在复兴从头开始。此外还有一个选项，那就是做自媒体。这条路上林芳菲是幸运的人，当年她在昆山花6万买了个车库，车库长6米5，宽1米7，夏天热冬天冷，阴暗潮湿，一下雨地板上全是水珠。那是他自媒体的起步，他拍下自己的车库生活，爆了好几个，点赞上100万。东北人擅长唠嗑松弛，时不时蹦出一个金句。到了复兴，他继续拍视频，每个月除了视频收入，他还兼职房产中介，粉丝在他的介绍下看房成交，好像形成了一个闭环。复兴的流量转化成客户和钱，再花在复兴，支撑他继续创作。外地人来复兴买房，是他取之不竭的话题库。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路可走，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收入过低不稳定，已经有一大批人又离开了复兴。西门二旦、林芳菲都接到过帮买了房子的外地人在卖掉房子的需求。为了照顾儿子，线下的工作被西米辞掉，他做自媒体视频暂时没有收入，兼职线下跑腿帮别人看房子办手续，一次能赚几10块。还有一份工作他不好意思提，能说吗？我给人家算塔罗牌。柠檬的自媒体一度快速涨粉过，跟妈妈打官司几个字像流量密码，他几乎把每个相关帖子都带上，但点赞和关注日渐下滑。他猜测因为起诉了妈妈4次才成功立案， 进展太慢，可能有些人就没有耐心看下去了。在复星做媒体就像是跟流量的交易，获得了流量就不可避免地被裹挟。柠檬拿到了跟弟弟的电话录音，能证实钱在弟弟那里，提交证据就能冻结弟弟的账户。但是那个录音里有涉及侄女隐私的信息，她不忍心在庭审里播放出来。当年离婚回娘家的几个月，她就是寄住在侄女的房间。有网友劝她户不及家人，但也有人说这句话的前一句会不及家人，侄女是既得利益者。被许多声音包围，她心里的声音微弱了，摇摆了。涉及到我侄女，我就有点心软。我知道这种性格人家就不想看了，大家想看很爽的故事，但同时她又真想把钱要回来。快到开庭的时间了，她还是做不了决定。在人性跟流量之间有一道细微的裂隙，做自媒体成不成功不好说，风险一直在。西米的账号好几次收到私信，在楼下看到你和儿子了，你们是穿着某颜色的羽绒服吗？这样的事儿，做自媒体的女性几乎都遇到过。涌入复兴的人，有失意的人，也有各种来路隐藏了各种秘密过往的人，西米们也需要面对这种复杂性。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

0: 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根据2024女性置业调查报告，85.7%的女性购房者是购房的主要决策人，女性买房的意愿强烈。几个月前 TD 商业观察对1916名年轻人调研，在购房意愿上，除了在某座城市定居下来，男性主要是为结婚买房，女性则是为养老做打算。对女性而言，房子有区别于男性的含义和作用。一位来阜新躺平养老的80后男性加入了不少外地人购房群，在他长期观察下，女性来阜新买房比男性决策速度更快，意志更坚定。低廉的房价，相对友好的生存条件，让阜新成为一些女性最好的选择。一个逃出婚姻、原生家庭、前半生伤痛的支点。不为工作和收入发愁的时候，女人们在阜新过着自己人生里最好的那种生活。东北人用热情接纳了她们。西米的小区里，老人们种下枣树。有一天接儿子放学，住在一楼的大爷提着一大包枣子递给他，说昨天刚摘的，给孩子吃。冬天儿子感染病毒去医院挂吊瓶，在这家医院都是家长自己换药瓶，但那时儿子睡着了，西米两只手抱着他，没办法动作，特别无助。旁边坐着一家三口，妻子给丈夫使了个眼色，帮他换了吊瓶。女性们拥有了新的友谊，柠檬跟西米在网上聊过天，后来约着吃饭熟络起来。一次柠檬的电子锁没电了，充电线从西米家的窗户扔出来。没有洗衣机时，西米把衣服攒起来，喊朋友们来家里吃饭，顺便把衣服带走。不过西米也曾退出一些负能量太多的群聊。来阜新的人大多背负着伤痛，共情是他的本能，不共情是生存的需要。现在完美的一天是这样的，儿子去上学，西米在家，打扫卫生也行，不打扫也行，剪片子也行，刷刷视频也行，你所有的时间都属于你自己。从前他在保险和销售行业工作，拿过销冠，评过业务第一，那些生活离他很远了。现在我带着孩子在这里半躺平的过，好像也是不错的体验。刚来阜新时，价格地段都满意的房子难找，装修铺地板没铺平，衣服要找朋友帮忙，独自带儿子去医院。冬天的东北又冷又干，路上连绿色都看不到，他想是不是让孩子跟自己一起受苦来了。很快他发现孩子的适应能力比他更强，他吃不惯东北的茄子、豆角、土豆，全是根茎类蔬菜，绿叶菜种类少，但儿子吃什么都行。从前在江苏，城市里有巨大的双层儿童乐园，儿子很喜欢去。来了阜新，滑滑梯他也高兴。住在六楼，儿子从被抱着上楼，一点点适应自己爬楼梯，能很轻松地上来下去。他还记住了自己的家在哪儿，跟新朋友说到 baby 家来玩。西米终于知道，不管是在哪儿生活，最好的生活就是我们俩在一起。

不经他的时间重置，跟一个崭新的生命一起重启人生。虽然人口流失严重，复兴的核心市区依然有超过100万人口，白天是属于老年人的，他们出现在路边、小公园、社区的健身器材区。到了晚上，下班的年轻人去新开的清吧喝酒，体验剧本杀。偶尔，百十来号人聚集到玉龙湖玩猫抓老鼠的游戏，打开高德地图共享位置，有人是猫，有人是老鼠，最后被抓到的就是鼠王。入夜，霓虹灯亮起，动感的音乐通过便携音响外放，穿着裙子的阿姨跟大爷们跳起广场舞。晚上，女孩们挽着手去散步。一个女孩说，记得第一次走那条线路，从小区门口出发，出门右转，铁轨出现在眼前，装载着煤的车厢轰隆隆开过，穿过桥洞，再过几个红绿灯，就是复兴的市中心。她体力不太好，走不动，另外的女孩骗她说，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快到了，再走一阵，真的很快就到了。这么糊弄着，带着他往前走。他们往人多有光的地方走，越走城市越明亮。卖发卡的小摊位，滋啦啦响着的烧烤摊，衣服摊摆在道路的两侧，他们在人群中穿梭，东北夏天的风吹起他们的头发。他后来才知道，要去的地方在穿城而过的细河上，那座桥叫又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到辽宁阜新，认识了几位来这里买房重启生活的女性，也希望她们能在这里真正找到家的感觉。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8: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7: 怎么了？您是警察吗？
8: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7: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8: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7: 没那么严重吧？这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8: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7: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
2: 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阴郁。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

0: 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表弟是
2: 观众们气
1: 呀，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3: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8: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轻身为治本，直道是深谋。秀干忠诚动，静刚不做勾。苍冲鼠雀喜，草尽兔狐愁。史册有遗训，勿以来者羞。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那刚才一上来这首定场诗，据传是这个在民间声望非常高的一位清官，就是宋朝的包拯所作。那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将为您安排一个跟这个包拯有关的相声段子。不过首先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接着请您收听曲艺段子里那些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哎，咱们来听到的这是李菁表演的一段快板书，叫做雌雄剑。

一轮明月当空照，苍松翠柏满山腰，只有那山泉流水哗哗的响，深山里俱是一片静悄悄。在这密林中露出了两间破草房，在里面有母子二人哭嚎啕。这儿子名叫梅坚尺，他这每日里在深山打柴很勤劳。老妈妈的名字叫莫爷，他们娘儿两个苦度光阴受煎熬。梅坚尺从来没见过爹爹的面，也没见过母亲笑一笑。今天他问起了爹爹的事，这位老妈妈心里头好似滚油胶，说好孩子，如今你也算长大，一年比一年长得高，从现在起你已经16岁，你也曾学会了武艺，练过枪刀，今天你要叫为娘说出你父的事，快拿着镐头往床下跑吧。梅坚尺他这拉开了床铺，举起了镐，两膀用力往下刨，不多时刨出了一块糟木板，唰，只觉得一股冷气往外冒，定睛一看是宝剑，他这看准了剑柄，猫下了腰，拿起宝剑拉出鞘，可他刷刷刷，满屋里耀眼刺目，青光白光一条条。娘，这口剑它是怎么回事？孩儿我一点头绪也摸不着。这位老妈妈此时这个眼泪如雨下，说好孩子，为娘我说你听着，想当年你父干将在世手艺巧，能造宝剑能打刀，那能工巧匠不知有多少，都称赞你父的手艺高，只因为那楚王凶恶又残暴，他要造一口能切金断玉锋快无比的宝剑或宝刀，他为了

人方便又轻快，可是谁能给他铸造那样的剑和刀啊？大不幸你父的那时被选上了，他命你父三年之内把剑交，限期三年，如果要是宝剑造不好，全家开斩，灭门九族，定把那祖坟刨。无奈何我帮助你父把剑造，日夜不停地把炉烧，吃饭就在炉边烤，困了趴在炉边就睡着，血汗不知流了有多少，把那暑往寒来的日夜熬，到后来你父都不知道饥和饱了，强壮的身躯光剩下皮把骨头包，三年的光景练成了两口剑，最后一次开炉仔细瞧，只听得轰隆隆的连声响，是震的地动山也摇，有一股白气冲天起，冲到天空化成了白云总不消，慢慢的变成粉红色，照得大地万物似粉桃。你父他急忙打来清泉水，一滴一滴往剑上浇，他整整浇了七昼夜，这两口剑沉在炉底似冰条，寒光烁烁惊人胆，冷气森森放光豪。你父他忙把宝剑拿在手，他一边佛事一边瞧，他说道，此剑杀人不见血，吹毛立断迎风就能够拔草削，切金断玉如切菜，乃是雌雄一对无价宝。我听得这里心激动，欢喜的心情上眉梢，我向你父他来祝贺，你爹他连连把头摇，他看着为娘说不出话，这悲惨的心情啊，使人痛心不忍瞧。你父他忙把宝剑分两个匣子收藏好，他说道，我明天就去把剑交，交上一口留一口，从此后你我二人再也见不着了，这我的死期已来到，再也不能和你一块造枪刀。那楚王他有了这举世无敌的这口剑，一定要独吞天下称霸道，他怕我再给别人造剑有敌手，所以要把我杀了。可怜你身怀鹿甲无人照料，我走后你赶紧快往远处逃，将来分娩不论男和女，望求你将他抚养成人，多操劳吧。我听得这里肝肠剧烈，就好像心头插上了万把刀，气阻咽喉说不出话，老半天我只说了一句，你造剑有功劳。你父说，不要难过，不要哭，仇恨用眼泪洗不掉，这口雄剑你要收藏好，等孩子长大了叫他给我把仇报。这是你父临走之前说的话，为娘我一夜里泪海枯干心烧焦。次日清晨你父含泪往外走，一句话不说，光把这为娘瞧，此时节我精神恍惚已昏倒，醒来时再看你父可就看不着了。我牢牢记住你父的话，收拾东西往外逃，逃到这深山一里把这茅屋盖，才生下我儿你这一根苗。没坚持他听着这里肌肉跳，报仇的怒火冲天高，娘我要给我的爹爹把仇报，我要把楚王的人头削。孩子你不怕楚王势力大？娘为报仇刀山敢登，油锅我敢跳。好啊，我儿你真算有志气，为娘我16载艰苦的岁月总算没白熬，盼我儿进城去多加小心方为妙，杀了楚王为娘的仇恨得雪消。你去吧。他说到这儿取出了一身青衣服，没坚持换好了青衣，扎紧了腰，把那盘缠干粮都带好，宝剑包好，背在了背后，把那一个稳又牢。这个老妈妈抱住了个儿子。

0: 亲又稳，没坚持，跪别了母亲，上了大道。他走过了山环，爬过了岭啊，穿过了松林，过了小桥，渴了河边来饮水，饿了打开了干粮包。这一天进到了城里面，就听得人声嘈杂，闹吵吵。往远处看，这道路两旁人站满，都伸着个脖子往北瞧。没坚持，不知怎么回事，忽听见有人喊声高，赶快后退，快跪倒，冒犯了天颜，最难饶。大王过来要磕头，不准行动，不准瞧，哪一个违抗不遵守，我是定把全家满门抄。嚯，就这句话，呼啦一声全跪倒。又听得一阵阵鞭炮齐鸣，锣鼓敲。没坚持，那时他可完全明白了，原来是仇人出了朝，眼看着报仇的时刻已来到，他急忙蹲在一个大个的背后隐蔽着。不多时，跑过来骑兵对子马，旗帆招展空中飘，有四轮马车一辆接一辆，车上人全都穿蟒袍，有的是干瘦老头子，也有的胖的像草包，他们一个个啊全都撇着个嘴，把嘴撇得像破瓢。随后闪出黄缎刺绣龙凤伞，日月大扇举得高，金瓜月斧朝天凳，这个提炉的香烟随风飘。正当中跑出来一辆黄马车，车两旁有金甲护卫挎腰刀，车上边端坐一人穿龙袍，只见他花白的胡须年纪老，有一口防身的宝剑横在腰，他眯缝着俩眼像睡觉啊，八字眉可是眼角向下耷了着。没坚持一看是楚王的，报仇的怒火早烧着，俩眼痛红腾身起，伸手背后把剑猫，跨步就要往上闯。忽觉得有人抓住了他的大包，他是身不由己往后退，可是一回头啊，见有人冲他把手招。见此人由黑的面孔，精神抖擞，两只眼烁烁放光，好深眼窝子深颧骨，黑胡子个好像黑炭条，浑身上下一色黑，身背后还背着一个黑布包。只见他点头招手往后退，没坚持这时心里似火烧，他再一看楚王的车马没了踪影，那个黑衣人还在冲他把手招呢。没坚持心说，杀父之仇没报了，今天我绝对不能够把你饶。站住！这个黑衣人并不答话，头前跑。没坚持随后追赶，紧跟着。不多时追到了城外一片松林内，这个地方四下无人，静悄悄。黑衣人站在了一棵大树下，没坚持拉出宝剑喊声高，什么人看见唰，是一片寒光斩过来。黑衣人脚步轻快赛狸猫，滴溜溜溜一转身一闪，可是一抬脚，踏一脚把这宝剑给踢掉。就听嘡啷一声响，扑啦亮亮亮，是恰似龙吟玉虎啸。黑衣人喊了一声：“没坚持，快拿起宝剑莫急躁，我的名字就叫燕之敖，我不吃王家饭，不穿王家袍，生来爱管不平的事，除暴安良乐逍遥。但你的来历我知道，咱们的祖先有世交，刚才你要杀楚王我见到，你这样的莽撞真糟糕，你没看见吗？那两旁的武士有多少，他们哪一个都比你的武艺高，慢说你是一个没坚持，就是十个八个也白饶。如果你要闯上去，白白送上命一条，到那时杀父之仇谁来报，你娘的眼泪何时消啊。叔叔，好孩子，不要啼哭莫急躁，我能为你报仇在今朝。叔叔，您怎能为我把仇报，难道你不怕被他们抓住命难逃？哎，我除暴安良走江湖，纵然一死也含笑， 那楚王凶恶多残暴，就好像杀人的恶魔妖，天下人不知被他个杀了有多少，不除掉他，千万人的灾难永难逃，杀了他不光为你一人把仇报，万人的仇恨全勾销。好孩子，你要能为千千万万的穷人把仇报，那才算人间一英豪。叔叔，只要能把楚王给杀掉，何惧我这性命一旦抛。好，你要能借给我两件宝，定能把楚王的人头削。叔叔，您用什么东西只管要，只要我有当面交。我一要你手中的这口剑，二要你向上的人头我烧着。你要信我你就给，缺少了一样都报不了。眉间尺他并不犹豫，说声好，左手抓发，右手把剑抄，轻轻一推人头掉，尸体不倒，站得稳又牢。左手这个人头往前递，右手的宝剑向前交。燕之敖接过了人头和宝剑，抱拳拱手，弯下了腰。好孩子，你的愿望就要实现。话音落，无头尸体倒下了。燕之敖忙把这个尸体掩埋好，人头把他这个黑布包，带好了宝剑进了王城。咱再说楚王闲游回了朝，他得到了消息，有刺客扫兴回宫皱眉梢。这楚王一怒就杀人，这可吓坏了满朝文武众官僚。他们一个个手忙脚乱，面如土，是哆里哆嗦的像面条。眼看着楚王要发作，突然间有一个小官报当朝，他是殿前跪倒，忙起奏报：大王，有个变戏法的来到了。他言说他的戏法玩的真奇妙，看完后立时快乐把气儿消。他还说要想戏法玩的好，必须有金鼎一个龙一条。楚王说金鼎我有，龙是我，他的把戏我要瞧。扎，这个小官答应一声往外跑，这可乐坏了满朝文武众官僚，一个个摇头又晃脑，是七言八语的乱叨叨。可他这个就说，这回可找着气死鬼了。那个就说，玩不好把戏，这个小子准挨刀啊。忽听楚王说别吵，扎，当时间都闭住大气儿，猫下了腰。不多时，这个小官带着一个黑衣人，有四个武士押解着，来到了殿前，忙跪倒。楚王暴躁喊声高，急忙奏来你的把戏怎样耍。黑衣人说小人名叫燕之敖，我自幼生在那门楣乡，巧遇名师把一瞧，我这里有一个孩子头，再用一个金鼎把水烧，把这孩子头啊放到鼎里去，再用一个兽骨点着来煎熬，直到水开沸腾起，这个孩子头能在鼎内唱歌谣。一人见了能解闷儿，十人见了天下太平乐逍遥。楚王闻听说快耍，当时间金鼎放水火点着，燕之敖磕头下殿，打开了包袱取出来，孩子的人头举得高，扑通通放到鼎里去，溅起水花似下了飘。老楚王坐在殿上瞪着大眼，往鼎内仔细留神瞧，他看了半天没动静，当时怒气上眉梢。他看了看两旁的武士要下令把那燕之敖也扔到锅里一块熬，他刚要下令还没张开嘴，忽见那鼎水沸腾起了波涛，哗，有一股水柱往上冒， 长出来一座水塔，足有三尺高，上尖这个下圆，好像山一座那个孩子头啊，在水尖之上出现了，随着水溜上下翻滚不住的跳，越跳越美，玩的好热闹，这个就好像一朵莲花水上飘。不多时张开小嘴把歌唱，腔调优美，歌声动人，是阴阳婉转似浪潮。老楚王一见此景，哈哈笑，哇哈哈哈哈，这样的把戏我爱瞧。突然间顶内的滚水往下落，歌声渐小，一点一点听不着了。楚王忙问，这是怎样了？在顶旁跪倒了燕之敖，大王，这个孩子头正在顶内来做团圆舞，请您到顶边来瞧瞧。楚王这个闻听下了金阶，来到了顶旁往里瞧啊啊，见孩子头啊冲他一发笑，老楚王当时就觉心发毛，仿佛在哪儿见过面，又好像叫他到顶内来聊聊。老楚王心慌意乱，说不好，撤不抽身就想逃。燕之敖没容他转身，抽出宝剑对准他的脖子往下削，噗的声，楚王这个人头落到顶里去。燕之敖紧接着把自己的人头也削掉，三个人头在顶内上下来翻滚。梅坚尺和燕之敖齐心协力把楚王搅，这顶水烧得哗哗的响，三个人头在顶内恶战不住的嚎。老楚王虽然很狡猾，也斗不过呀梅坚尺和燕之敖。片刻间老楚王奄奄一息，沉在水底，梅坚尺和燕之敖对面相视笑声高，随即也安然自在沉下去，顶水平稳静悄悄。众文武如梦方醒，说不好啦不好啦，大王被杀啦，急急忙忙快打捞。众武士他们有的拿来大罩里，有的拿来大漏勺，他们哪知道啊，三个人头都煮化，有一层浮油水上飘，只捞上来了三个人头骨啊，又捞上来了一堆头发毛，也分不清哪个是楚王，哪个是啊梅坚尺和燕之敖。无奈何一尸三首合葬楚王皇家庙，把这娘娘妃子俩眼哭得像烂桃。这就是梅坚尺枭首替父把仇报，燕之敖为民除害杀身成仁，万古美名标。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一起收听过了刚才李菁这段快板书《雌雄剑》，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节目一开始已经说过，我们今天的节目里会有一个和包公有关的相声段子，这是刘洪怡和李建华合说的《包公传奇》，咱们来共同欣赏。
4: 这个节目是相声，相声这种艺术形式啊，就是让大家笑。我们在舞台上说相声，说到可笑之处，大家伙哈哈一笑，这样
5: 你是活人。
4: 我是说相声的李建华呀。
5: 见了老夫因何不跪？
4: 凭什么我就给你跪下呀？
5: 看你面带忠厚，
4: 从小我就老实，
5: 心藏奸诈，
4: 这怎么说话呢？
5: 分明是以刁棍，
4: 我招你惹你了？
5: 我来问你。
4: 你问吧。
5: 调戏民女可是你？
4: 没有，我哪有那么大胆啊。
5: 杀人害命可是你？
4: 甭说杀人害命，我连耗子都不敢宰啊。我
5: 哼， 合同大刑量你不招，
4: 怎么还动刑？
5: 他小威疼
4: 干什么呀？
5: 拉出去喂狗。
4: 我把你喂猫、哎、我把你喂鸡，
5: 怎么
4: 我把你喂蛤蟆。你干什么呀？你有你这样的吗？带着这么些人你欺负我干什么呀？
5: 别

0: 能不着急吗？都喂狗了。
1: 误会啊，完全是误会。
0: 这怎么误会啊？
1: 我没说你呀、啊。
0: 那你说谁呢？
1: 我这背台词儿的。
0: 背台词儿的、哎。
1: 我这背的是戏词儿。
0: 吓我一跳！
1: 你看，
0: 我说怎么说的好好的喂狗了呢？
1: 这全是误会
0: 啊！这么说，您是位唱戏的演员？
1: 对，戏剧演员，认识我吧？
0: 您是哪位呀、啊？
1: 不认识我？
0: 不认识。
1: 真不认识？
0: 真不认识？
1: 我这么大戏剧家，你会不认识我？
0: 啊？你那么大戏剧家？
1: 完了
0: 啊，
1: 小伙子！小伙子，不认识我，你算完了，完了，小伙子，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0: 我不认识你，我怎么就完了？
1: 你怎么连我都不认识啊？
0: 你是谁呀、啊？
1: 我不是就那个
0: 啊，
1: 我杂伴儿。
0: 哎呦，您就是杂伴儿啊！
1: 这想起来了，
0: 说起来咱们隔着不远。
1: 那你是
0: 国谱？
1: 这个人。这人，您说啊，要怎么我不愿意跟他们说话？就在这地方啊，没两句话就开玩笑。
0: 怎么开玩笑？
1: 国谱干什么呀？国谱？
0: 你杂伴怎么回事？
1: 杂伴不知道？
0: 不是，
1: 我就是杂伴地区杂伴剧团唱杂伴戏的杂伴演员，大伙都叫我杂伴。
0: 哦，这么个杂伴。
1: 嘿、哎，
0: 那么您这杂伴戏是怎么回事呢？
1: 没听过？
0: 没有。
1: 杂伴戏啊，就是把各种地方戏融为一炉的一个新剧种。
0: 那怎么唱啊？
1: 混着唱啊。
0: 混着唱，
1: 哎，逮什么唱什么，
0: 啊！
1: 根据不同的情节、不同的人物，演唱不同的地方戏曲。
0: 这还真没听过。
1: 过些日子你就听着了。
0: 怎么回事？
1: 现在我们正排新戏呢，
0: 赶排新剧目。
1: 对，
0: 排了一出什么戏啊？
1: 排了一出戏叫《包公传奇》。
0: 哦，
1: 包公怒铡陈小美。
0: 这陈小美是谁呀、啊？
1: 陈世美他儿子。
0: 犯什么法了？
1: 这小子。调戏民女，杀人害命。
0: 哦，这可跟他爸爸是一脉相承。
1: 包公要铡陈小美。
0: 哦，
1: 开封府帅开营门。
0: 是是。
1: 包公执法如山，克服重重阻力，最后终于将陈小美处死。
0: 太好了。
1: 嗯。
0: 哎，我说杂伴儿。
1: 哎，
0: 他还挺爱答应。您能不能利用今天这个机会
1: 啊，
0: 在这儿给我们唱一唱这个杂伴戏《包公怒铡陈小美》啊？
1: 好。既然同志们爱听，我就给大伙儿唱一段，
0: 唱唱。
1: 不过我先把这个剧情给你介绍一下。
0: 你说吧。
1: 这个戏一展开呀、
0: 啊，
1: 就是开刀问斩。
0: 哦哦，
1: 包公坐大堂。
0: 是是。
1: 包公刚一上场
0: 啊，
1: 有四句唱词。
0: 这个包公是唱什么剧种的呢？
1: 包公是唱京剧的。
0: 哎，京剧的包公很有气派，
1: 唱出来好听啊。
0: 您给来来，
1: 这么着成吧？
0: 啊，
1: 你帮我打打家伙怎么样？
0: 敲敲锣，
1: 行吗？
0: 试着来吧。
1: 快长锤上场。
0: 好嘞，
1: 来打家伙。
0: 更起带起，更起带起，更起带起，更起来！哎，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唱，哎，更起，更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空来逛来的应该逛，
1: 风头坐开风。

0: 风，有王朝伙伴，
1: 大大
0: 两旁站的兵。
2: 狂浪起来是狂浪起来是狂浪起来是狂浪起来是狂。

0: 真有气派。
1: 王朝阿帕
2: 有
1: 待臣小美，
2: 待臣小美
3: 来了，
2: 为我
1: 小子生来愣，我常在大街上，今天见老包，
3: 嗯，哎呦，我心里直扑腾。
4: 哟，包爷，
0: 包爷，这什么称呼啊？
4: 您把我找来有什么事儿啊？
0: 我来问你，哎，你是何人？
4: 我是陈小美。
0: 你父何人？
4: 陈世美。
0: 你岳父何人？
4: 哎，这潘仁美。
0: 一个不美。
4: 包大人，您把我叫来要干什么呀？
0: 你因火杀人，海命如实招来。
4: 哦，您是问我杀人这事儿啊？
0: 对了，
4: 这事儿说起来不能怨我呀。
0: 那怨谁呀？
4: 正月十五那天，我们哥几个上街上逛灯去了。嗯，我瞧见一小媳妇儿，长得特别的漂亮，我想过去跟她黏糊黏糊。
0: 什么话呢？
4: 没想到她丈夫过来了。嗯，过来她跟我挡横，咱哥们儿也不是好惹的。嗯，当时我掏出刮刀，噗嗤，我就给了她一刀。哎，我自说给他放放血，留个记号也就完了。没想到这小子不禁扎，当时让我扎死了。
0: 那还能不死吗？
4: 快，其实说起来呀，扎死一卖冰棍的没什么了不起的。
0: 扎死谁也不行啊。
4: 得了，包大爷，这事儿啊算我做错了，下回我也不敢了。您把我放了怎么样？
0: 放。
4: 您要是把我放了，然后我找个大饭馆，我请您咱们大大的搓一顿。
0: 搓一顿。
4: 包爷，拜拜了您呐。
0: 回来。这不是流氓加法盲吗？
4: 要说起来呀，这小子根本他也不害怕。
0: 那不对、啊、
4: 怎么不对、啊、
0: 这陈小美身犯重法啊，开封府是法纪森严。
4: 对呀、啊、
0: 包相爷往大堂上一坐，那是不住自威，执法如山。嗯，这小子如今到了开封府了，他敢这么随随便便？
4: 你是不了解情况。
0: 怎么回事？
4: 陈小美可不同于一般的犯人。哦，他是皇亲国戚，家里头势力浩大，根本就没把这开封府放在眼里头。他准知道包公不敢惹他，
0: 真够霸道的。
4: 可是你想想，包公是什么脾气？
0: 就是
4: 哪儿听他这一套啊，冲他一瞪眼，一拍桌子，都胆大陈小梅竟然杀人害命，罪恶日山，岂能容他王朝阿汉？有开他。
0: 是喽，
4: 就这一声断喝，
0: 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
4: 这哪是王朝马汉呢？这成那一休了，这个。
0: 我说你这搁着什么呢？怒铡陈小美。
4: 嗨，铡他费不了这么大劲。
0: 这小子滚刀肉。
4: 嗨，这巧劲儿。
0: 咯吱。
4: 行行，哎，等等等等。先别嘎着了。
0: 怎么回事？
4: 这会儿不能砸了他。
0: 那为什么呢？
4: 这会儿要是把他砸了，这出戏就没法往下演了。
0: 我把这茬给忘了。
4: 正在这功夫 啊，从门口进了一个讲情的。
0: 谁来了？
4: 就是老太监陈林。
0: 老伴伴到了。
4: 这个陈林跟包公可有交情。哦，而且还救过包公的命。
0: 我这么说，这是救命恩人来了。
4: 所以老陈林一进了开封府，他冲着包公就嚷上了。哦，我说老包啊，
0: 还是唐山口音。
4: 我说老包啊，
0: 我这眼神可够呛了。
4: 哎呀，你在哪儿呢你？
0: 啊，公公。
4: 哎呦，和你在这儿呢。那什么，我问问你，你砸的这个人是谁呀？
0: 陈小美啊。
4: 坏了，这陈小美你可打不得。
0: 怎么回事？
4: 我问问你，那么陈小美她妈是谁呀？
0: 皇姑。
4: 对了，她舅舅是谁呀？
0: 皇上。
4: 对呀，那么她舅妈是谁呢？
0: 皇后。
4: 对呀，她姥姥是谁呀？
0: 皇姑。
4: 对呀，啊，不对了，不对了。黄瓜都啥黄瓜，还西红柿厉害？
0: 那是
4: 老国泰。
0: 哦，老国泰。
4: 要说起来，这个老国泰这个任务可不是一般的任务。
0: 那是
4: 大赤宝式的任务。
0: 这挨得上。
4: 你从前把这个陈世美扎了，这老国泰心里头总记恨着你呢。哦哦，直到现在不是吗？见了你还总干这个呢。呸！
0: 哇，往哪儿啐这是？
4: 啊，我瞎不合眼睛，我知道啐在哪儿了我。
0: 我不讲卫生。
4: 我说老包啊，你就听我一句劝吧。你想一想啊，你都快刘氏的人了，你还得罪这个人干啥呀你？哦，我说老包啊，
1: 常言说的好啊，说是得放手处且放手，得饶人处且饶人，我的老宝啊。
0: 这意思他也要唱吗？
1: 陈琳唱了一段唐山皮影调。
0: 那这手是怎么回事？
1: 这手啊，这是那个手工电子颤音法。
0: 行，别颤了，您唱吧。
1: 叫老包你来。

娘家的事情啊，实在难办，弄不好翻了船，你走罢了不安。依我看，你睁一只眼来，闭一只眼，得清闲来。

0: 还真有点味儿。
1: 我说老薄啊，要依着我说呀，你打个离休报告啊，你就跟着我玩去吧。
0: 这是想一走了之啊。
1: 就他这几句话，当时包公可不爱听了，走上前去忙施一礼啊，公公，降朕皇亲国戚，慕我古国法，杀人害命，罪恶至深，岂能容得大宋天下民心一尽，社稷朝纲如何执掌？
0: 这天下非乱了不可。
1: 如此看来，公公啊，
0: 怎么样啊？
1: 你玩去吧，
0: 找地方看眼睛去吧。
1: 这个陈林前脚刚走
0: 啊，
1: 从门口又进来一讲情的。
0: 这回谁来了？
1: 哎呦，这回来这可不是外人
0: 哦，
1: 王大小姐。
0: 这王大小姐是哪位？
1: 王大小姐就是三朝元老老丞相王彦霖的独生女儿。
0: 哦，
1: 她跟这皇姑俩人是干姐们。
0: 你听听，
1: 这陈小美是她干儿子，
0: 这关系可太复杂了。
1: 嗯，她跟包公这关系也不远。
0: 怎么着？
1: 你想啊，那王彦霖是包公的老恩师，
0: 是是，
1: 对包公有知遇之恩。
0: 哦，
1: 要论起来呀、啊，这王大小姐是包公的大师姐。
0: 哟，这人情面子可太大了。
1: 所以她一进了开封府，冲着包公就唱上了。
0: 哎，她唱什么呀？
1: 她唱了一段上海沪剧《紫竹调》。
0: 这《紫竹调》可好听。
1: 包大人啊，包大人啊，包拯啊，包拯啊，来干干。

0: 姐，我也走不清，阿拉来讲情，侬老过小祖生，啊小祖生，侬快快起过来，给大娘鞠个躬，啊鞠个躬。
1: 什么礼节
0: 啊，宝德林啊，宝德林啊，这个事体嘛是这个样子的呀。侬啥意思？咋个这个陈世美这个陈小美弄个老婆才是嘛？阿拉都是一家人嘛，那我要想我开呀，我
2: 这
1: 我早就憋着炸他呢，
2: 还是急脾气，不能炸他，
1: 还不能炸。
2: 哎，又来了讲情的了。
1: 这回谁来了？
2: 这回可了不得了，皇上来了，
1: 惊动了圣上。
2: 这个皇上是当今的天子啊，
1: 他就是权力的象征啊。
2: 皇上就是法呀，
1: 君为臣纲嘛。
2: 只要圣驾一到，这陈小美等于免死了。
1: 这下可要麻烦，
2: 包公赶紧迎上前去，要施君臣大礼，让皇上给拦住了。
3: 啊，爱卿。恁不要动心，听朕讲来。
1: 这意思皇上也要唱
2: 啊？皇上唱了一段河南豫剧。
1: 他这豫剧是怎么唱的？
2: 当时他是这么唱的：
3: 陈小梅本是桃梅所生，她是真的小外甥，量他年幼，皮实不懂，失手伤了他人性命，那民女告状，恁要慎重，给他些银两啊，劝他安生。我的爱情啊，恁给他减减刑吧。
1: 怎么处置呢？
3: 能判他强劳三年。
1: 三年
3: 监外执行啊，那呀嘿，
1: 这不是跟没判一样吗？
2: 哎，就他这么几句话，还真让包公为了难了。
1: 是是，
2: 你想啊，皇上的话谁敢不听啊？这是金口玉言，
1: 对，
2: 不敢违犯。可是陈小美罪恶如山，我也不能饶了他呀。哎呀，我到底是炸还是不炸呢？
1: 还真犯了犹豫了。
2: 就在包公刚一犯犹豫这功夫，就听大堂底下有人哭上了。
1: 谁哭了？
2: 就是那告状的民女白兰。
1: 白兰女子，
2: 哎呀，哭得这个惨呐、
4: 啊！我的天儿哎，只顾了你啊，偏下了我，还扔下了他。
1: 也不是哪儿这么仨人。
4: 我的天儿哎，
1: 哭得可太惨了，
2: 哭得惨呐、啊！那一唱比这哭还惨呐、
1: 啊！我怎么唱也要唱吗？
2: 当时白兰唱了一段评剧，
1: 哎，这个评剧的悲腔最有特色。
2: 那一唱出来，真是悲悲切切，凄凄惨惨，纠缠拽肚。
1: 您给学学，
2: 当时他是这么唱：嘟发达，请藏
4: 罢了。我那去死的父啊，白兰女跪大堂，众泪不干，哭一声。我的父，你死的可怜，包相爷对此案有柔寡断，有道是官相官他们互有牵连，看起来血海深仇永无明鉴呐，何日里驱散乌云才能见？青天，我那杀了人的天爷呀！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他一着急哭死过去了。
1: 这情景可太惨了。
2: 他这一死过去不要紧，包公这颗正直的心可受到震动了。心说，黎民百姓被屈含冤，我们当官的应该替他们伸冤报仇啊。 陈小美有什么可怕的？你皇亲国戚我就怕你了，你们家有势力我就怕你了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 我
2: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1: 嗯，
2: 陈小美我非铡了你不可。
1: 那不行啊。
2: 怎么了？
1: 皇上来讲情了，这可铡不得。
2: 包公有主意了。
1: 什么主意？
2: 往怀里一伸手，噌，
1: 怎么回事？
2: 把皇上他爸爸掏出来了。
1: 啊
2: 啊，不是那个皇上他爸爸那遗嘱。
1: 这可也是圣旨啊。
2: 这叫遗诏。
1: 对呀、啊、
2: 小皇上瞧见也害怕。一瞧怎么着，包公把我爸爸遗嘱都拿出来了，吓得咕噔就跪下了。
1: 这圣旨是怎么写的呢？
2: 圣旨上是这么写的：大宋皇帝诏曰，本朝英命开天，福有四海，为持久泰安，特赐予龙图阁大学士包拯、龙虎狗三口同闸，上自奉子龙孙，下至黎民百姓，有违法者立斩。
1: 太好了！
2: 包公冲着王朝马汉扬手：王朝马汉
5: 有
2: 开闸，
1: 错不了了，
5: 这是。
2: 别查，千万别查他！
6: 好家伙，
1: 还连着点碎骨！
2: 嗨，可我还说晚了，不能查他呢。
1: 那皇上都管不了了，还不能查呀？
2: 这不是又出了问题了吗？
1: 还有什么问题？
2: 这问题啊，出在王朝马汉身上了。
1: 他们二位怎么了？
2: 怎么了？从打皇上一进门，这哥俩心里就害了怕了。
1: 嗯，
2: 心说：包大人，包大人呢？您还敢查？皇上都来了，您还敢查呀？
1: 嗯。
2: 哦，对了。您快六十了，眼看着您快离休了，是不是？我们谁跟您捅这马蜂窝呀？真要把陈小美砸了，皇上怪得下来，这点娄子都得我们哥几个扛着，不成？
1: 嗯，
2: 陈小美我们不能砸。
1: 怎么着？
2: 想法躲一躲吧。
1: 那怎么躲呀、
2: 啊？有主意啊？请假呀、啊？
1: 不是，您在戏里还带请假的呢。
2: 不是，那要不请假，年终奖扣了怎么办呢？
1: 这王朝还有奖金呢。
2: 王朝请的是病假。
1: 这病假怎么请啊？
2: 他当时冲着包公唱了一段山东拉魂腔，
1: 山东的地方戏。
2: 王朝那个官嘞，哎呦喂，我了个哎呦喂呀、啊！从怀里我掏出个假条来，那大夫说俺得了肠癌呀，得了肠癌呀，得了肠癌呀！包大人，咱们了咕嘚儿拜呀，咕嘚儿拜。
1: 这就走了。
2: 哎，王朝他跑了。
1: 这王朝走了，还有马汉呢。
2: 马汉呢、
1: 啊？
2: 马汉是凉锅贴饼子。
1: 怎么讲啊？
2: 他蔫溜了。
1: 他也跑了。
2: 年终奖他都顾不了药了。
1: 好。
2: 包公当时可生了气了。
1: 是。
2: 心说呀，哎呀，我要铡陈小美了，你们全跑了，我指着谁我都指不上啊！跟了我好几十年的老部下，在这关键的时候。也要离我而去呀、啊！
1: 太不应该了。
2: 包公一生气，用手一拍桌子，啪！
1: 这是要唱啊！
2: 七情苦我恼，
1: 唱起唱唱。
2: 陈小美犯王法，惊动皇家我主也，穿了口玉不能斩他，拿完了朝和马汉，心惊胆怕，请了家的回了家，鬼子手不敢当刀打，人情怎能打御发？包拯亲的手，
1: 亲的。

0: 你再瞧陈小美，
1: 怎么了？
0: 成肉馅儿了。
1: 对。
2: 刚才一起听到的，这是刘洪怡和李建华二位合说的一段相声《包公传奇》。刘先生这学唱的功力确实是非同凡响。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曲映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各位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咱们继续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怎么了？
1: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1: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1: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0: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0: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0: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5: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
4: 就算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呢。
5: 哪有这么多万一啊。

0: 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表明，每5分钟就有一人丧生车轮，每1分钟就有一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6: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4: 乘风逆荡，
7: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4: 未解谜团
8: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4: 如烟往事。
9: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复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20世纪的世界名人中，曼德拉的名字异彩生辉。他的身份，从部落王朝的继承者，到投身反种族隔离制度的热血青年，从监狱里的政治犯，到备受人民爱戴的南非首位黑人总统，再到安享晚年的长寿老人，他对自由的执着和对世事的豁达同样弥足珍贵。也许很少有人知道，著名的 Beyond 乐队那首经典的曲目《光辉岁月》，就是其主唱黄家驹上世纪80年代末游历非洲时，听到曼德拉的故事之后有感而发，深情创作。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南非传奇总统纳尔逊·曼德拉的故事。被尊称为南非国父的纳尔逊·曼德拉，1918年7月18日出生于南非的特兰斯凯，经历过早年反抗当局种族隔离制度和27年的牢狱生活后，他于1990年走出了监狱的大门。出乎意料的是，重获自由的他没有选择激烈对抗，而是转而支持调解与协商，并在推动多元族群民主的过渡期挺身领导南非。1994年至1999年间，他就任南非总统，是该国首位黑人总统。曼德拉在40年间获得了超过100项奖项，其中最具分量的便是1993年的诺贝尔和平奖。2004年，在其卸任多年后，仍被选为最伟大的南非人。1990年的2月11号，面带微笑的曼德拉以矫健的步伐和胜利者的姿态，迈出了监狱的大门。经过27年的铁窗生涯，曼德拉向世人证明了他是一个从不退却的斗士。曼德拉出身贵族家庭，因为父亲的地位，少年的曼德拉被指定为王朝的继承人，但为了逃避与另一家族的继承者结婚，他离家出走，来到了南非最大的城市约翰内斯堡。几经周折，曼德拉在一家律师事务所找到了文书工作。在此期间，他于南非大学通过函授修完了学士学位。此后，他开始在约翰内斯堡金山大学学习法律。这段时间里，他遇到了几位良师益友，后来这些人都成为反对当局种族隔离制度的同道中人。1944年，曼德拉参加了主张非暴力斗争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1948年，由布尔人当政的南非国民党取得了大选的胜利。由于这个党派支持种族隔离政策，曼德拉开始积极地投身政治，并成为武装组织民族之矛的领导人。他在1952年的非国大反抗运动和1955年的人民议会中起到了领导作用，这些运动的基础就是自由宪章。与此同时，曼德拉和他的律师所同事奥利弗·坦波开设了曼德拉·坦波律师事务所，为请不起辩护律师的黑人提供免费或者是低价的法律咨询服务，并先后任非国大执委、德兰士瓦省主席、全国副主席。1952年年底，他成功地组织并领导了蔑视不公正法令运动，赢得了全体黑人的尊敬。为此，南非当局曾两次发出不准他参加公众集会的禁令。1958年9月2号，亨德里克·维沃尔德出任南非首相，在他执政期间出台了班图斯坦法，此举将1000余万的非洲黑人限制在仅仅大约10%的南非国土中，并且同时在国内实行强化通行证制度。此举激化了南非黑人与白人的冲突，最终导致沙佩维尔惨案的发生。1960年的3月21号，南非军警在沙佩维尔向正在进行示威游行的5000名抗议示威者射击，惨案共导致了69人死亡，
180人受伤，曼德拉也因此被捕入狱，但是最后通过在法庭辩论上为自己的辩护而无罪释放。然而非洲当局无法容忍这样一位极富个人魅力和号召力的黑人领袖的活跃存在，想尽办法把他关进监狱成了当务之急。1962年的8月，南非白人政府总算如愿以偿，曼德拉入狱，罪名是政治煽动和非法越境罪。2年后，政府又给他增加了阴谋颠覆罪，刑期从5年变成了终身监禁。从此，曼德拉身陷囹圄，在素有“死亡岛”之称的罗本岛上熬过了漫漫的18载。年近80的时候，曼德拉对进岛当天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他在自传中这样描写：我们下飞机踏上罗本岛的那一天，天气阴暗，凛冽的东风透过单薄的球衣打在我们身上。迎接我们这群被判处终身监禁的几名非国大成员的是一帮荷枪实弹的狱警，我们旋即被押上囚车，送到一栋独立的石造旧建筑物前。狱警命令我们脱光衣服，然后他给我们每人一套卡其布的新囚衣。然而种族隔离的条例甚至体现在囚服上，除了印度人凯西拿到长裤之外，我们每个人都只给的短裤。在非洲传统中，短裤意味着我们是小孩子，这显然是一种侮辱。那天我穿上短裤，但我发誓我穿着它的日子不会很长。4天后，曼德拉等人被押送到罗本岛的狱中之狱，一座特别为关押政治犯而营造的新监狱。当局这么做是为了防止危险的政治犯将其政治观点传播给普通犯人。这座长方形的石头堡垒中间是一个平坦的水泥院落，三面是牢房，另一面是20英尺高的墙，墙中间是一条狭窄的过道，有牵着德国狼狗的哨兵昼夜巡逻把守，可谓插翅难逃。曼德拉拿着刚发的3条薄得几乎透明的毯子，跟在白人看守的后面，穿过长长的走廊，来到尽头的单间牢房。牢房门口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曼德拉466-64，表示他是这个岛上1964年以来接收的第466名囚犯。牢房里霉湿气味扑鼻，且十分的窄小，只有3步长2米宽，躺下时双脚会碰到墙壁，头则紧挨着另一面墙，是名副其实的牢笼。监狱有一套不成文的狱规，每名犯人必须严格遵守，否则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狱规要求犯人上衣的3颗扣子必须扣上，在狱警经过时必须脱帽致意，如果纽扣没有扣好，帽子没来得及脱，或者没有把牢房打扫干净，受到的惩罚是关禁闭和不准吃饭。曼德拉上岛之后不久就尝到了这个苦头。一天，曼德拉在长凳上发现了一张报纸，没有多想，他迅速捡起报纸，趁无人之际塞进衬衫里。作为政治犯，曼德拉不准获得外界的任何消息，这张意外得来的报纸对与世隔绝数月的曼德拉来说无异于一顿美餐。他回到牢房，如饥似渴地开始阅读，根本没听到那渐渐逼近的脚步声。等他意识到一位看守出现在自己面前时，已来不及藏报纸了。结果他因私自拥有违禁品被罚禁闭3天，禁食3天。以后此类的惩罚成了他的家常便饭。岛上犯人的生活十分规律，近乎机械化。由于不允许携带任何计时器，犯人根本无法知道准确时间，吃饭、劳动和睡觉都由看守们通知。久而久之，他们连记忆月份和日子也变得困难了。这正是当局欲在精神上麻痹犯人的一种手段。不过这一招在曼德拉的身上没有灵验，他来罗本岛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自己牢房的墙壁上自制了一个日历，使自己生

0: 活得像个正常人。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如此封闭、孤独、严厉而刻板的罗本岛，不只是一座监狱，更像是一座可怕的地狱。南非当局要在这里扑灭任何尊严和人性的火花，把曼德拉这样的刚强的政治犯熬炼成灰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入狱伊始，曼德拉就开始同监狱当局展开不懈而艰苦的抗争，这是他在极其沉闷的铁窗生涯中保持清醒头脑并逐步树立其在难友中的领导地位的一种方法。很快他便成为政治犯们的代言人，每当外界来访或视察时，他都代表狱友们说话，力争改善狱中恶劣的生活环境。1969年4月22号，曼德拉代表被关押在隔离监禁所的所有政治犯致函司法部长。在这份请愿书中，曼德拉指出，一些阿非里卡人在一战和二战时均因叛国罪而判刑，但他们都未服满刑期即被释放。曼德拉与他的21名单人牢房的战友要求享受同样的待遇，在被释放之前，他们要求真正享受政治犯的待遇，即有比较合适的伙食、衣服、床上用品，应有阅读一切未遭禁止的书籍、报刊、听广播和看电影的权利，应有选择专业学习的机会。他们指出，政府将政治犯不是作为有价值的人看待，而是千方百计地去惩罚他们。政府未能将监狱作为恢复政治犯名誉的场所，而是将其作为处罚的工具。其他一些犯人可享有的权利，政治犯则被剥夺。当时，这封请愿书在南非议会引起了震动。为了了解真相，南非白人反对党进步党的议员苏兹曼夫人到罗本岛会见了曼德拉。曼德拉在与苏兹曼夫人会谈时，重申了自己在请愿书中提出的无条件释放的要求。苏兹曼夫人认为曼德拉的理由论据不足。你们是否准备放弃暴力和武装斗争呢？你们与那些白人的不同之处是你们的争斗尚在继续进行。不错，1915年的反叛者是被释放了，但他们的争斗已被挫败，这一点削弱了你们的论点，我不能要求释放你们。曼德拉的答复明确无误，在南非人民赢得自由以前，我获得战友们是不会放弃武装斗争的。虽然与苏兹曼夫人的会谈失败了，但曼德拉在监狱期间对暴力和武装斗争的考虑更加周密，认识更加完善。他认为光口头上谈论武装斗争不行，必须要有严密的组织系统去贯彻执行这一方针。同时，曼德拉把提高狱中生活条件的斗争看作是反对种族隔离与种族歧视斗争的一部分。从来到罗本岛的第一天起，曼德拉就抗议穿短裤，并要求见狱方负责人提出申诉。起初狱方对他的抗议根本不予理睬，但到了第二周，曼德拉惊喜地发现自己的牢房里多了3条长裤，但很快他注意到其他的狱友并没有获得与他一样的待遇。仔细斟酌后，曼德拉恍然大悟，狱方是想用几条长裤来堵他的嘴，以便尽快地平息不满。他责令看守把3条长裤收回， 除非每一

为囚犯都穿上长裤，看守不敢擅自地取回长裤，最后监狱长维尔斯上校气恼地把三条长裤拿走了，但留下了一句话：既然如此，曼德拉，你就和你的同志们穿一样的短裤吧。曼德拉没有屈服，更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1965年的夏天，国际红十字会来罗本岛了解政治犯的生活情况，曼德拉抓住当局的要害，以犯人代表的身份向国际红十字会详实地介绍了他们所遭受的各种不公正的待遇，提出申诉，要求狱方改善囚犯的生活条件，并真正听取犯人们的申诉。这一招果然灵验，国际红十字会成员离开后，犯人的狱服有了改善，到1966年，每位非洲政治犯都穿上了长裤。在罗本岛，生活中最可怕的一面，就是这种生活既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要在这样极端孤独无聊的环境中好好地活下去，就必须有坚定的信念和乐观的精神。曼德拉懂得通过学习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不让重复不变的监狱生活令自己精神麻木，失去斗争意志。曼德拉曾向狱方提出学习的要求，并被允许通过函授攻读伦敦大学法学硕士学位的课程，同时他为其他狱友也争取到了学习的权利。不仅如此，曼德拉又带头提出配备课桌等学习用具的要求。这次狱方在国际红十字会的压力下不敢再怠慢曼德拉的合理要求，他们给每间牢房添置了一张带有三条腿的板凳的简易书桌。正是在这样的书桌上，借着走廊上长明灯的昏暗灯光，曼德拉利用深夜的时间自学了阿非利卡语，也就是南非荷兰语和经济学，并偷偷完成了几十万字的回忆录。在凯西和西苏鲁等难友的建议下，曼德拉从1974年起开始写回忆录。不要把这看作是个人的事，被人们称为非国大的历史学家的西苏鲁表示，这是我们斗争的历史。曼德拉的写作进度很快，在短短4个月的时间里即完成了初稿，从自己的出事一直写到入狱前的审判以及罗本岛的一些记录结束。完成的手稿被曼德拉等压缩成几乎放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纸片上，然后将这些纸片藏在自己的笔记本中，计划让提前出狱的难友带出去发表。为安全起见，他们将长达500页的手稿分3处埋在监狱的花园里。1975年，狱方为了加强对不同集中营的政治犯的隔离，决定在花园里建立一排栏杆，以加固已有的围墙。尽管曼德拉等人及时地转移了2捆手稿，第3捆还是被狱方发现了，曼德拉等人被剥夺学习权利整整4年。在罗本岛服刑3年后，经过不懈的抗争，监狱的条件有了不少的改善。政治犯们在劳动时可以自由谈话，而不会被看守打断。在这种情况下，曼德拉、西苏鲁等非国大执行委员商讨后决定，在狱中秘密建立一个非国大机构，以配合流亡在外的非国大的反种族主义斗争。这个组织的正式名称是高层机构，其成员都是关押在罗本岛的非国大成员。曼德拉担任这个机构的最高负责人，他和其他3位非国大全国执行委员组成了常务委员会，其他成员按照牢房所在的区域划分成若干小组，每组指定一名成员为组长，负责联络和召集工作。高层机构做出的第一个决定是，狱内的组织不去影响狱外的非国大组织的决策。曼德拉认为，他们在狱中对外界的形势知之甚少，若对自己不了解的事进行指导，既不公正又不明智，因此高层机构只对狱中生活的一切，如申诉、斗争、通信、食物等，做出应该做出的决定。由于在狱中不可能召开经常性的大会，高层机构的活动便先由4位常委做出决定，然后分头传达给各小组长，再由

校组长传达给每一位组员。为了把消息和决定从常委们所在的 B 区传递到与之隔离的普通区 G 区和 F 区，高层机构特设了一个秘密的通信委员会，专门负责传递信息。曼德拉和非国大成员通过各种方式互相鼓励，始终保持高昂的斗志。对于监狱的看守和警官来说，他们从未见过曼德拉这种自信而有尊严的囚犯，并且他还是一个黑人。曼德拉的行为成功地改变了他们的态度，他们会在早上试着同监狱长握手，会说早上好，还问他们妻子和孩子的情况。曼德拉总是以礼相待，特别是对有些年轻的看守，他就像父亲一样。有些看守还帮助曼德拉等人传递信息，有的甚至还同他建立了深厚的情感。曼德拉和白人看守詹姆斯·格列高里的深厚情谊就是一个例子。看守曼德拉整整20年的白人格列高里起初认为曼德拉是一个恐怖分子，渐渐的他被曼德拉身上某种东西触动了。后来他回忆说，我那时对他们那些黑人领袖仍持有偏见，认为像政府宣传的那样，他们要杀害我们的家人，夺走我们的家园，实行多数黑人统治。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发现曼德拉是位天生的领袖人物，我开始尊敬他。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为您回顾了南非首位黑人总统曼德拉的牢狱生活。他究竟是怎样度过了这令人窒息的漫长的27年，并最终带领南非人民走向民族和解放之路的呢？下期节目精彩继续，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1: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

0: 水心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77集。
2: 上回说到了一句很平凡的话，人活到世上，总要做些对人类有益的事情，你所做的都是些什么呢？可是在1957年在哈尔滨的参观中，我却感受到了这句平凡的话的沉重分量。这是两次工矿企业以外的参观，一次是对平房区金星农业社的访问，一次是进业东北烈士馆。自从1950年苏联政府公布了前日本陆军军人案以后，日本军队设立过细菌部队和对中国使用过细菌武器的罪行就公诸于世。据说后来查明1940年至1943年发生在浙江宁波、湖南常德等地区的鼠疫，就是日本用细菌武器所造成的灾难。这个部队原来的化名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后来又使用第731部队的番号，另外还有一个叫100部队的细菌部队，位置在长春南10公里的孟家屯附近。我们到长春参观时，火车路过那里，没有下去看过。731部队位置在哈尔滨市郊的平房区，我们参观的金星农业社就在原来731部队的附近，而且是受到鼠疫菌灾难的一个村庄。人活到世上，总要做些对人类有益的事儿。可是我不知道用什么字眼才能形容这个由人指挥和由人组成的部队对人类造下的罪孽。我看过一本参加过这个部队的人描写这个部队的书，他写的仅是部队一个角落里的见闻，从这个角落里可以看到的是，在这座周围4公里内有现代化科学设备的巨大建筑里，每天经过几次消毒、穿着精致的防护服的人们，操作着最精良的仪器，运用人类独有的智能，干的事儿却是制造、培养、毁灭人类的各种病菌，用活的人进行各种病菌以及冻伤、爆炸的试验。这座工厌工作人员有3000名，养着数以万计的老鼠，拥有所谓实景式孵育器4500具，用鼠血繁殖着天文数字的跳蚤，每月生产鼠疫病菌300公斤。工厂里设有可容400-500人的供试验用的活人监狱，囚禁的人都是战俘和抗日爱国的志士们，有中国人、苏联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这些人不被称为人，只是被他们叫做木头。每年至少有600人被折磨死在里面，受到的试验更是令人惨不忍闻。在玻璃柜子外面看试验的是人，在柜子里受试验的也是人，有的被剥得精光，在输进冷气的柜子里受冻伤试验，举着冻掉了肌肉只剩下骨头的手臂哆嗦着，有的像青蛙似的放在手术台上，被那些穿着洁白的工作服的人解剖着，有的被绑在柱子上，只穿一件小裤衩，忍受着细菌弹在面前爆炸，有的被喂得很肥壮，然后接受某种病菌的感染，如果不死就再试验，这样一直到死掉为止。那个作者在731部队里曾听到他的上级说，日本培养的这些细菌威力超过一切武器，准备杀掉1亿人口，说这是为了圣战事业所必须的。1亿人口的屠杀，据说这是很引起日本军人自豪的理想呢。 在苏联红军进逼哈尔滨的时候，这个部队为了消灭罪证，将一下的几百名囚犯一次性全部毒死，打算烧成灰埋进一个大坑里。由于这些刽子手过于心慌，大部分人没有烧透，坑里埋不下，于是又把半熟的尸体从坑里扒出来，分出骨肉，把肉烧化，把人骨用粉碎机碾碎，然后又用炸药把主建筑物炸毁。据那位作者说，这座建筑比东京市丸之内大厦还大四倍。苏联红军解放了这里一年以后，附近村庄有人到这里的废墟走过，看到一个破裂的陶瓷的罐子里尽是些跳蚤，有人受到了跳蚤叮咬，万也没想到一年前那些逃回日本去的刽子手一下子鼠疫菌已进到他的体内，于是这个村庄便发生了鼠疫，人民政府马上派出医疗大军进行防治抢救。可是金星社这个100多户的村子还是被夺去了142条性命。齐贤阁的一家除了一个小孙子以外，老少三对夫妇不到半月全部死完，被叫做老静的一家18口5天里死了13口，一对新婚夫妇在婚后第二天一早便一同被鼠疫夺去了生命。这是我访问的一家社员，一位劳动模范叫江淑清的老大娘亲眼看到的血淋淋的事实。他给我讲了这个村子在伪满时期受的罪之后，说日本小鬼子投了降，缴了枪，人民政府带着咱过上了好日子，有了地，给自个儿收下了庄稼，大伙儿高高兴兴的都说从这儿可好喽，人民政府领导咱们就要过好日子喽。谁知道小鬼子的坏心眼子还没有使完，走了还留下这一手，狠毒啊。从江大娘的讲述和喟叹声中，我听到了这个村庄提出了的同样的问题，人活着总要做些有益于人类的事儿，可是你干的都是些什么呢？这是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质问，也是对我的质问。想到这里，我在江大娘面前不能不低下了头。在台山浦那家农民面前，我也是低下了头。如果说那是由于恐惧的话，那么这次则是由于羞愧，由于我无法回答那句严厉的质问。我的前半生活在世上的目的是什么呢？不就是给人民带来了屈辱，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吗？为了一个垃圾箱式的皇帝宝座，把散布鼠疫的瘟神请到这里来的，不就是我吗？假如在这个受过鼠疫灾难的小村庄里，有人唾我、骂我、打我，我也不会有一点埋怨的。难道142条性命不比我值钱吗？在这里附近还曾经有过一个20多户人的小村，日本投降之前，731部队为了试验，派人到这里散发了带菌的馒头给小孩子们吃，结果全村发生了鼠疫，然后全村被日本军队焚烧掉。难道那些临死还不明真相的全村的性命不比我值钱吗？但是在这里，从农业社的社长到每个孩子，没有人骂我一句，甚至也没有人用手指指过我一下。江大娘听我们这几个犯人向她认罪之后，依然是叹息一声，这一声叹息包含着多么复杂的心情啊。我再一次听到了那句又平和又严厉的嘱咐，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吧，毛主席是叫你学好，做个好人吧。无论是在江大娘的干净明亮的小屋里，还是农业社的宽阔的办公室里，我都有

0: 这样一个感觉。金星社的社员们谈到过去是简短的、缓慢的，但是一提到现在和将来，那气氛就完全不同了。谈到今天的收成，特别是他们的蔬菜生产，那真是又仔细又生动。并且为了证明他们的话，社员们领我们去看了他们的暖窖设备，看了新买到的农业机械、排灌机、载重汽车、各种各样的化肥。他们又带我们看了新建的学校、卫生所、新安设的电线。当他们谈到明年的计划指标，更是神采飞扬。社长说得很谨慎，他向我们指着一排一排新建的瓦房说，明年大秋之后，我理想着可能多盖几间。他说到几间时，我们谁也不相信那是三五间或十来间，而他说的可能，那也必是必然。在我们离开这个村庄的时候，社员们搬来了整筐的黄瓜、小胡萝卜送给我们。留下吧，这是咱社里刚收的，东西不值钱，可是很新鲜。社长笑嘻嘻的，不顾我们的辞谢，硬把筐子送进我们的车里。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生，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车窗内凝视着逐渐远去的金星社新建的瓦房顶，又低头看看筐里的果实，鲜红翠绿的颜色分外耀眼。我默想所长说过的那句话，又回味金星社社长说到的那几句话，我理想着。不知为什么，这句非常平凡的话听在耳朵里，曾给我一种不同凡响的感觉。现在我明白了，这些曾被我轻视过的、认为最没文化的人，他们用自己双手勤勤恳恳地劳动着，他们做的事情是平凡的，却又是伟大的，因为他们让大地给人类生长出粮食和蔬菜瓜果，他们的理想也平凡但又伟大的。因为他们要让茅屋变成瓦房，这是让人们的生活更好。而那些曾被我敬畏过、看作最优秀民族的代表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他们掌握着近代的科学技术，干的勾当却是制造瘟疫、制造死亡。他们也有理想，这理想便是消灭掉一亿人口。在这两种人之间，究竟谁文明、谁野蛮呢？理想都是理想，可是一种作孽，一种造福，一种为了私欲不惜陷人于水火以及毁灭人类，另一种却宁愿牺牲自己的幸福以及自己的生命以利众生和子孙万代。一种是那样丑恶，一种这样美善。平房区细菌工厂遗留下的瓦砾告诉人们什么叫丑和恶，东北烈士馆里每一件烈士的遗物又告诉了人们什么叫美与善。这里的每件陈列品都在告诉人们，它的主人当初为了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如何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让生命发出了最灿烂的光辉。无论是细菌工厂的残砖烂铁，还是东北烈士馆里的血液遗墨，都是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里照出了我们这群参观者过去的丑陋形象。东北烈士馆是一座庄严的罗马式建筑，当初被伪满哈尔滨警察署占用过14年。在那血腥年代里，这里不知有多少骨头最硬的中国人被审问拷打，送上刑场。陈列在这里的烈士照片和遗物仅仅是极小的一部分， 烈士馆中每件实物、每件事迹所指出的具体时间和地点，都可以引起一件使我羞愧的回忆。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三天，1931年9月21日，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号召东北的党员和一切爱国士兵立即武装起来和敌人做斗争。哈尔滨小荣街3号省委故居的照片把我引回到20多年前的天津静园的日子。为了挽救民族于危亡，东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抛弃了对蒋介石的幻想，自己起来战斗了。而我在静园里却加紧了卖国的活动。我想起了土肥原和板垣、郑孝胥父子和罗振玉、胡思苑、汤岗子和吕顺。在讲解人员介绍杨靖宇将军事迹的时候，我又回忆起那次巡幸到东边道杨靖宇、李鸿光等将军的抗联第一军活动地区的情形。我在那里看见白顶尖的山峦，看见朝雾和初升的太阳，祖国的山野美景没打动我的心，引起我注意的倒是铁路两侧的日本宪兵、伪满国军、警察。日本人办的报纸上总在报道东边道的土匪已剿净，但是那次巡幸到这一带还是如临大敌，惶惶不安。一直到最后逃亡到通化大栗子沟，我还听说这里不太平。抗日联军在这一带一直坚持到日本投降，最后被消灭的不是抗联，而是自称胜利者的日本皇军。抗联当时面对强大的关东军和装备精良的伪满军，处境的艰苦是难以想象的。但是从陈列的当时使用过的饭锅、水壶、自制斧头、磨得漆皮都没有了的缝纫机等生活用具上，我似乎看到了这些用具的主人的音容笑貌。这是我从方素荣和龙凤矿那位青年主任的脸上看见过的，是只有充满坚强信心的人才可能有的音容笑貌。在一双桦树皮做的鞋子面前，我似乎听到了那种自信高亢的声调，唱出了那首流传过的歌谣：桦皮鞋是国货，自己原料自己做，野麻搓成上鞋绳，皮子就在树上剥。桦皮鞋不简单，战士穿上能爬山，时髦小姐买不到，有钱太太没福穿。桦皮鞋真正好，战士穿上满山跑，追的鬼子丧了胆，追的汽车嘟嘟叫。日本人当初根据我裁可的法令，实行了吉家并屯、统治两股等政策，封锁了山区，用尽一切办法去断绝抗联军队与外界的经济联系。他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甚至杨靖宇将军和一部分部队被包围起来了，绝粮的情况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了。但是战斗还是在继续着，继续到日本人怀疑了自己的所有的情报和所有的常识。为什么这些人没有粮食还在打？他们吃什么？杨靖宇将军不幸牺牲，英雄的尸体被发现了。日本人为了解开这个谜，抛开了将军的肚子。他们从这个坚强不屈的人的胃袋看到的只是草根。我记起了吉冈安直发出过的叹息：共产党真是可怕。在拥有飞机坦克的日本皇军眼里，草根果然是可怕的东西。在杨靖宇将军和他的战友们歌唱着桦皮鞋、嚼着草根、对着那张旧地图上展望着祖国大地的未来的时候，我正在害怕着，怕日本人的抛弃，怕夜间的噩梦。我正吃烦了荤腥，终日打卦念经。杨靖宇将军遗下的地图、图章、血衣和他小时候写的作文本， 在我的眼前模糊起来，在我身后，我的同伴和日本战犯们中间传来哭泣声，而且越来越多。参观到赵一曼烈士遗像面前的时候，有人从行列中挤了出来，跪在烈士像前，一面痛哭，一面碰头在地。
2: 我就是那个伪警署长。
0: 这是伪勤劳部大臣于景涛，他原就是这个哈尔滨的警察署长。赵一曼烈士当初就押在这个警署，就是在这间陈列室受到的审讯，而审讯者之中正有这个于景涛。走到冷云烈士像前，这里有一幅油画，八个女游击队员在射击着，背后是翻着白浪的大江，风鼓起了江浪，吹乱了他们的头发。八女投江的故事我从《中华儿女》这部电影里看到过，但是在今天我才领会到那个悲壮场面所蕴含的深意，才看见了松花江涛浪所闪烁着的光辉。由于我们祖国有着这样的女儿，这个古老垂危民族才得以复苏，一个伟大的理想才真正有了可能去实现。走出烈士馆，我思索着，在最后一次参观回来的火车上，我思索着，看着被释放的妹夫和侄子们的来信，我也思索着。深夜里望着所长楼前发出的灯光，我更深深地思索着。我明白了一件事情，这是在我已能分辨美与丑、善与恶的时候才开始明白的事情。由于这些光辉的人物和他们的光辉理想改造社会、改造人类，我才得救，我才可能具有一个普通人的灵魂。缅甸的肖辉塔先生说得好，这里不是监狱，这是一座学校。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轻啊，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正说到涿郡斗罗会，夏明王窦建德是个正人君子，当然同时也是政治家呀。在路上跟自己的王后曹氏夫人俩人都商议好了，窦建德偷偷的就问呐，说如果说涿郡现在已然被咱们拿下来了，咱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处置呢？是把涿郡再拱手还回去，把军队撤出来，还是说占领涿郡城啊？曹氏夫人一笑啊，王爷，这事儿啊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你看人家懂哲学，怎么叫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咱得到那看这事儿到哪种程度了。比如说罗毅、罗成、罗氏父子已经毒发身亡了，虽然县娘说俩人被神医孙思邈给救活了，

这也说了，孙思邈手上也没有那种特效的解药，现在什么情况了很难说。比如说他们父子死了，那卓俊成就无主了，无主之城，王姐千岁，你为何不能占领啊？那时你就给拿下来，对老罗家的子嗣好生安慰。生米已然煮成熟饭，没办法更改了。既然是那样，我们呢就让这事儿往下走下去。那反过来说呀，如果说老罗家父子人家还健在，那咱们呢就得认错了，咱就得把兵将撤出卓俊城，还给老罗家。咱们还是亲家呀，你姑娘现在已然许给罗成了，那么有亲家作为你的助手，以后河北这一带咱还怕人吗？啊，到那时起码咱们北面后方就没有什么忧患了，咱们挥师南下到中原争夺天下，有罗毅罗成在这里替你镇守卓郡，等到拿下天下了，人家必然还得归降于你，就如同他们对大隋那样啊。哎，你就让他镇守卓郡也就是了。那如果说现在没有拿下卓郡城，喝令刘奎他撤回来，这事儿就当没发生过，把那老王妃给人家放了，再到罗毅父子面前当面赔礼，然后呢把女儿一嫁，这就等于喜事一冲淡，仍然是两家交好啊。夫人言之有理，果然是本王的贤内助啊。人家夫妻俩在路上已经把这对策都想好了，故此到这里二话没说，并没想其他的，该做到位的全做到位了。这么大一位夏明王，人家下马谢罪，你还能说什么呀？说死了那么多人了，毁那么多东西了，那在两国政治大局面前那就不算什么了，你不能计较那一点得失了，你就得一切往前看，两者是和最后的得利大，还是打最后得利大，这就得政治权衡了。甭说两方并没有大的仇恨，也就这一次误会吧，就算两方有世仇，那为了未来发展也可以坐下来相谈，握手言和。那古往今来这种案例不很多吗？什么叫政治啊？什么叫外交啊？什么叫智慧啊？什么叫权衡啊？那不像我们个人，你拍了我一板砖，我非得这一板砖我拍过去，不拍死你不行。政治上的事儿没那么简单。所以人家窦建德把姿态往下一放，燕王罗毅老奸巨猾，那是个老政子油子了，能够权衡利弊呀。再说了，也知道窦建德的姑娘已然许配给自己儿子了，这也就是啊，还没有成其事实呢，已然口蒙了，这就是自己个亲家呀。再从种种迹象上来看，人家所说的话未必是假的，可能人家就是不知道，确实是刘黑闼擅自之行啊。那既然这样，化干戈为玉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符合双方的利益啊。罗成还不服，罗成还想出这口气，但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慌慌张张前来报信啊，快快去看看公爵夫人吧，怕公爵夫人不行了呀，赶紧去看看啊。这一下子把在场众人全给惊慌了。公爵夫人庄金定啊，罗成一听，什么？我夫人怎么了？秦琼说，弟妹刚才被飞伯僧一飞伯打中后背，伤势不轻啊。哎呀，罗成说，现在何处？正在后面医治呢，快带我去看。罗成一着急，眼前一黑呀。孙思邈一看，公爵公爵，不要动气，在什么地方？我去看看。我是医生，你们过去有什么用啊？

让人带着孙思邈赶紧来到庄金定遗址之处，一看这里姜桂枝、秦氏老王妃那女眷都在这里，也有军医在这医治，但一看现在这中毒了，军医治不了毒啊，束手无策，急得像热锅上蚂蚁在那团团直转呢。罗成进来一看，哎呀，坚定，罗成啊心如刀绞啊，一扒拉军医退一旁去吧，你怎么的，你懂什么呀，孙先生啊，请您救救我的夫人啊，别着急别着急，闲杂人等退了出去，这地方啊暂时搭了个帐篷，孙思邈把大家撵出去，吩咐军医当自己助手。这军医还有点不情愿呢，你谁呀你，我当你助手？罗成一瞪眼，这是谁呀孙思邈，哎呦，当当当，怎么的，我情愿当你学生，跟着神医在这里治疗，那长学问呢。孙思邈让他快煮开水，怎么要进行手术啊，说中医也手术啊，也手术，那不是说中医一点刀都不动，没有那么别跟头啊，该用什么手段就得用什么手段呢。消毒之后拿着刀先把庄金定后背腐肉刮去，血往下流的都是黑色的呀。这个时候煮了汤药了，人家配好药方了，带在身上的，那给罗成罗毅他们治疗的，正好给庄金定先用上啊。服下了药，号了号脉，孙思邈摇摇头啊。罗成在旁边一看，孙先生怎么样，孙思邈啊摆摆手示意罗成走出帐外，到帐外一看，那不光罗毅在外面呢，现在连同窦建德、窦宪娘连同曹氏夫人都在外面焦急等候呢。窦建德人家主动要求也来探望，这个要求不能够拒绝呀，本来两家就打算交好，所以呢对于这种友好的态度那现在不能拒绝，故此也在帐外守护啊。一看孙思邈出来了，大家全围过去了问这病情，孙思邈一摇脑袋呀，各位呀，情况不妙啊，身中的毒倒没大事儿，因为啊有着老王爷、爵爷他们身上的毒，我已然有了制毒经验了，这一次药方比之前给王爷、爵爷他们制毒的药方又进一步，我又做了加减，应该更加精准，所以呢解毒不成问题，但是有一点，伤太重了，背后被这一搏已经砸断了脊柱啊，经脉受损的太厉害，脏腑也有不同程度的损害呀，而且呢砸断这脊柱里面的脊髓受到毒害，所以啊公爵夫人这伤不好治啊，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呀。哎呀，罗成啊气得咬牙切齿，瞪着眼睛看着窦建德，窦建德我问你，那飞伯僧现在在哪？窦建德说，燕山公您呐先别动怒，您身上也有伤啊，我听说了动怒对您不好啊，那飞伯僧小王我本就不认识啊，我来问问，叫来刘辉他，飞伯僧在哪？刘辉他说我派人去找了，到现在飞伯僧、王伯超都不见了，不知道跑哪去了。哎呀，罗成吩咐手下给我严打，抓住飞伯僧，重重有赏，我非得把这人挫骨扬灰不成。大家都劝罗成啊，不要动气，不要动气，要保护身体呀、啊。这是老王妃秦胜珠也出来了，罗成等人一看秦胜珠受伤没有，老王妃说哎，有点皮外伤，不碍事不碍事，就我那儿媳呀，哎呀，也算是为我挡了这么一飞波呀，这可如何是好啊，孙先生您一定得救救他。孙思邈一点头，老王妃您尽管放心，救死扶伤医治天责呀，您不说我也一定尽力，
在现在这个地方不。

不宜养伤啊，还是把公爵夫人送到王府，在那里养伤啊。对呀、啊，那接下来怎么处置啊？窦建德二话不说，王家千岁，爵爷，我说了，这是一场误会，我深表遗憾，我立刻命人撤军，吩咐一声，把大军全撤出城外，到外面安营扎寨去。窦建德呀，窦建德没走。窦建德说呀，能不能留我在燕王府上，我呀也算赔礼呀，等着公爵夫人伤势减轻，我心里这才安稳呀。其实大家也知道啊，这件事情没有完全了呢，双方还得进行谈判呢，接下来怎么善后，双方还有个亲事呢，那怎么进行啊，这都是事儿啊。幸亏有秦琼在中间调和呀，罗毅呢也把这事儿全权交给秦琼，就在王府给窦建德安排了一个独院。人家窦建德胆子也大，就带着几个亲兵卫队，带着夫人窦宪娘往那一住，等候消息。你看人家心地光明，不加防备，越是这样，老罗家也越是敬佩呀。王爷吩咐要好生招待，不许监视，咱别做那小人之事啊！同时吩咐手下严防死守。卓俊成经过这场大灾难，重新的得布置防卫卓俊的兵力呀、啊，把那些在战争当中牺牲的将士，甭管是夏兵还是卓俊成的兵，一律把尸体好生的装殓起来。双方进行谈判，最后达成一致，大家呢各理自己的军队，甭管自己这方面死多少人，都自己掏钱抚恤，不再提这事儿了，不再指责彼此了，这真正的就化干戈为玉帛了。死在城里头的夏兵，把尸体成殓起来，给运到城外，你们怎么处理是你们自己事儿。秦用呢，把自己手下的兵将重新的打发回瓦口关，你还得在那镇守呢。但秦用并未回去啊，派另外的将领先在那里镇守着。因为卓俊成公爵夫人病了，那自己婶娘啊不转危为安，自己不好离开呀、啊。另外自己义父秦琼在这里这么多年不见了，那当然想跟义父多处几天了。药王孙思邈这些天没闲着呀，主要给庄金定治病，同时再给老王爷罗成罗松继续处理伤口，解毒疗伤。那这里比白岱山好多了，卓俊成大都市啊，各种药材齐全，尤其燕王受伤了，燕王府什么药材没有啊。哎，这下孙思邈高兴了，用这些好的药材给老王爷罗成罗松这么一疗伤，三个人恢复非常快呀，这营养也跟得上啊。但是庄金定的伤不容乐观呐、啊。孙思邈是竭尽全力维持着，说神医都治不好，治不好，没办法，人生老病死自然规律呀、啊，总有一天你的病是医生治不好的呀。你医生再大能耐，世界上能活到200岁的医生也没有啊，他自己都治不好自己的病，你何况治别人了。这玩意儿也没办法下行政命令，那不像一些电视剧，那大领导用手一指，给我把这病人给我治好了，治不好我降你们级，我问你们的罪，那是问罪的事儿吗？医生只能用他的医术把这人的性命尽量的往前拖延呢。那么在此期间呢，罗家的家务事得到解决了，受伤的罗毅跪倒在自己王妃秦胜珠面前，老泪纵横啊，就把事情真相给秦胜珠讲说一遍呀、啊。我原来有老婆呀，我一直隐瞒于您，没敢跟您说呀，我有这样的担心那样的担心，人家呀找到卓俊成我都没敢认，这才有了前些日子的大祸呀。
可以说呀，咱们家这祸事都是由打我这招来的呀。夫人呐，我对不起您呐，但是我也不能丧了良心，不认我之前的原配夫人，不认我的儿子呀。而且这一次啊，在这东岭关发生了很多的事情，这么回事儿，把东岭关铜渠镇所发生的事情都给王妃说了。开始老王妃秦胜珠啊，一听什么你这老头子还有老婆呢，老王妃不干呢，老王妃开始非常激动，但是又听到后面的故事啊，老王妃呀惊心动魄呀，差一点我这老头子我这儿子性命难保啊。尤其听到金鼎玉皇冠六人换三人，人家姜桂枝能够舍弃自己去换罗成的性命，心里对姜桂枝也有改观了。再加上秦琼这娘家侄子呀，在旁边敲边鼓给自己姑母讲说姜桂枝这么多年这么不容易那么不容易，人家呀没有说到你这卓郡城来闹，人家只不过呀心里存着这一股气儿，我姑父啊确实这事做得不对，现在你们年岁都大了，都是一家人，应该呀团圆在一起，何必互相伤害互相仇恨呢。另外呢，人家老姜家可没有保留啊，把我兄弟没学全的姜家枪这一路之上全传给我兄弟了，现在我兄弟枪法天下第一，拜谁所赐，那是人家老姜家的大度啊。秦胜珠又一想，是啊，我被刘黑闼给拿住走马换将，哎呀，是人家姜桂枝飞杖打吊客才救了我的性命，又是那孩子罗焕人家扑过来呀，就为了救我，人家呀还挨了一枪啊。对呀，那孩子那伤势怎么样了，这老太太呀对罗焕倒挺爱的，怎么呢，一看哎呦这孩子长得跟罗成十年前一模一样啊，这太漂亮了，一看那就是我这老头子他的骨血所言呐。罗焕过来跪倒在地叫声奶奶，我给您磕头了，我这伤势没事啊，你看撩开衣襟一看，哎呦还渗着血呢，老太太也挺心疼啊。秦琼一看有门，把姜桂枝适时的叫到屋中，等于罗毅的两任夫人现在相见了，开始有些尴尬，后来还是人家姜老夫人呐主动过来说话，说老王妃呀，您放心，我呢没有别的意思，因为我这儿子孙子怎么说都是老罗家的骨血，我想让他们认祖归宗，只要罗毅承认他们是老罗家的子孙，我呀就欣慰了，死也就闭眼了，我立刻带着他们回归姜家集，从此之后啊我再也不到卓郡城，不打扰您的生活了。人家这么一说，秦胜珠老王妃那也是个善良之人呐，哎呦我的老姐姐，喊了一声老姐姐呀，没想到啊这么多年您受了这么大的苦啊，这事我不知道啊，我要早知道有您呐，我一定让这老天杀的把您接到卓郡呐，哪怕说我把王妃之位让给您呐，也不能看着您受苦哦。哎呦妹妹严重了严重了，最后俩老太太抱头痛哭啊，彼此这心里头是五味杂陈，俩人呢都数了罗毅，把这责任全推给这位老天杀的了。罗毅呢跟个小孩似的垂手往那一站低头不语，秦琼偷偷过来用手指头碰了碰罗毅，我说姑父你低脑袋干嘛呀，你现在身上带伤，你呀装病
听见没？装病，现在你就给我晕，晕，我现在挺好，你也得晕。

0: 冤枉。是啊，两位夫人呐、啊，都是我的不对呀、啊，我该死，我该。好吧，身子往下一摊，老王也晕了。哎呦，可把秦胜珠、姜桂枝给疼坏了！快快抢救，快去找孙先生！把孙思邈找过来了，来到这房门前，秦琼迎过去的，冲着孙思邈一挤过眼儿，偷声的说呀：“孙先生，我姑父没事儿，是我让他晕的。哎，您呢？哎，也给这个打的马虎眼啊！哎。”孙思邈心说：“多好，我也得帮着撒谎啊！”但是这也是成全人呐。孙思邈赶紧过来，用手摸了摸，哎呀，你看，治疗差不多了，这下子又坏了啊！两位老王妃一听又坏了，怎么回事啊？哎，老王爷心事太重了，忧伤过度啊，这是心有悔意呀、啊，可能怕两位夫人不原谅他。这一股子急火攻心，这哎呀，怕是不成了。哎呦，我的天哪，我说你这老天，不老王爷呀，你别往心里去，我没怨你呀，我你还不知道吗？我就刀子嘴豆腐心呐，我原谅你了。姜桂枝也说呀，是啊，这么多年我早就原谅你了，对你没有什么怨言了。又经过这一番的生死，更加没什么怨言了。你呀，活过来吧。孙思邈说：“我试试吧。啊，再换换药，看看能不能把老王爷救活。但救活之后，可不能再惹他生气了。不惹了。我们罗家从此啊，就和睦相处吧。”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多听啊。
1: 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燕王罗艺在秦琼的授意之下，假释苦肉计呀、啊，在那里呀、啊，装自己不行了，毒疮迸发了，把老王妃、把江氏夫人都吓坏了。行了，行了，行了，只要是你好好的呀，以前的事儿啊，就让它过去吧，咱都这么大岁数了。就别提了，就这么地吧。你看，他还得劝着罗毅。这罗毅一听啊，还不能一下子好，还得慢慢的在孙思邈调养下，给他调好了。有那么一两天呢，老王爷又坐起来了。那在此期间，秦琼没少做老王妃的工作呀，最后也把老王妃说通了。也觉得是啊，江桂枝那真不容易啊，比自己苦得多呀，人家不是跟

跟自己来争丈夫的，反过来说呢，倒是自己把人家的丈夫给争过来了。哎呀，却是对不起人家呀，人家也算对我儿我父有恩呐。尤其看到罗焕，这大孙子呀，长得漂亮，这老太太心里也高兴，跟姜桂枝握手言和呀。两个人呢，以姐妹相称。秦老王妃就说了，说行了，姐姐，咱都这么大年纪了，再活能活几天呢？为何要让这烦心的事儿扰乱咱们现有的生活呢？本来日子就不多，咱呢就想点好的事儿，高兴的事儿，之前的事情就这么过去吧。您呢留在我涿郡，以后啊您就这王府大当家的，我呀退到第二。不，张桂枝说，王妃啊，您千万别这么说，我都说了，这一次啊只是让罗松罗焕认祖归宗，我就心满意足了。过些天呢，我还返回我的江家集，我离不开那里呀，落叶归根吧。所以呢，您千万别多想。哎呀，你多想了，我这个人就这样，说破无毒啊。这话我既然说出来了，我就这个心思啊。你就留在涿郡，咱就这一家人住着，特别热情。后来两人呢就以姐妹相称啊，你也别叫我老王妃了，我也别叫你江夫人了，外道，咱就以姐妹相称吧。至于名分咱都不提啊，我还是王妃，你还是罗毅大夫人，咱就不再提谁前谁后谁大谁小了。老罗家的事儿皆大欢喜呀。但是呢，这边和睦了，庄金定的伤势却一天重过一天呢。虽然有孙思邈在那里精心的给治疗，但是伤势过重，毒给解了，这伤伤到身子了，医治了半个多月，最后庄金定还是要与世长辞了，不行了。哎呀，罗成啊，守在庄金定病榻前，终日以泪洗面呢。罗成这个人有仁有义呀，你别看这个人心高气傲，但是讲情义，尤其对庄金定夫妻情深呐。这么多年，俩人呢就没红过脸，一直相敬如宾呐。但是，没想到啊。少年夫妻老来不成伴，没有白头到老，落了一个要中年丧妻的结果，那人能不伤心吗？庄金定躺在病榻上，利用最后这奄奄一息的机会，把窦宪娘叫来了，把老罗家老

心，你放心。好，好啊，县娘啊，那我就把公然和我的孩子托付给你了，你替我好好照料他们，把我的孩子也当你的孩子，能不能答应我呀？窦县娘早就气不成声了，姐姐，你不要这么说，你不要这么说，你答应姐姐，我答应你。好，通儿在哪里？把8岁的罗通叫到了面前呢。这罗通啊，小孩也哭了，娘，娘啊，不要哭。你是罗家的男子汉的，流血不流泪。今天把你叫来呀，是为娘要给你认个娘啊。为娘要走了，再不能在这个世界上疼你了，爱你了。但是啊，为娘又给你找了一个母亲，为了她代替为娘去疼你爱你，你要对她尽孝，要听她的话，视她为亲母。不然的话，为娘纵在九泉之下也死不瞑目。来，拜见你的娘，未来她就是你娘，跪下给她磕头。其实啊，罗通跟窦县娘关系挺好的，从小窦县娘看着罗通长大的，窦县娘啊经常的来着涿郡，那经常来到表姐也是好闺蜜庄金定这里，跟罗通能不熟吗？罗通啊平常叫他姨，今天呢要改口了，罗通不愿意呀、啊、娘啊，跪下，这是娘对你的希望，跪下。罗通看看罗成，罗成一点头，通儿，跪下认娘。哎，罗通跪倒在那里，给庄金定磕了几个头，口中喊娘啊。哎，我的通儿起来吧。窦县娘把罗通拉起来了，庄金定脸上现出欣慰的笑容啊，看了看罗毅王爷啊。罗毅看怎么还有我的事儿啊，儿媳呀、啊、又看了看窦建德，窦王爷啊。窦建德一看这里也有我的事儿，两个王子往前走一步，没敢凑太近呢，就来到罗成窦县娘身后吧。两位王爷，这一场涿郡之事乃是一场误会呀、啊、我虽然受伤了，但我的仇人是那飞伯僧，而不是窦王爷，还望我的公公，我的父君，不要把这仇记在窦王爷身上。从今往后，罗窦两家就是亲家了，要多亲多近，再不要心生二分。这也是我最后的期望，还望各位能够看在金定的薄面上，答应金定这个要求吧。各位能不能真正的化干戈为玉帛呀？哎呀，窦建德、曹氏夫人一看，暗挑大拇哥呀，庄金定女中豪杰呀，办的这事儿不让须眉，大老爷们儿都未必有这么大的胸襟呢。窦建德说，金定啊，您放心，我原来就在公然面前发过誓，我绝对不会打这涿郡，这是我手下之人呢违抗了我的命令，不然的话我能够百里之遥望着赶阻止这场战争吗？确实是一场误会，但是确实

是也给卓俊带来伤害。我窦建德深表歉意。金定啊，你放心，未来绝对不会出现第二次这样的事情了。我口不应心，天诛地灭。又发起誓来了。罗毅一摆手啊，窦王爷，严重了，严重了。我贾儿媳既然给咱们两方调停，咱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化干戈为玉帛呀？儿媳呀，这样，我跟窦王爷在你面前三击掌，永为亲家，不再征战，你看可好？庄金定现在呀，都快说不出话来了，微笑着一点头，好儿媳。罗毅啊，把巴掌举起来了，窦建德也把巴掌举起来，两个人啪啪啪击了三下掌。庄金定点点头笑了，公然呐，请你跪在窦王爷身前，叫他一声岳父，我要看着你和窦县娘在我面前完婚。你看他不放心呢，罗成掉着眼泪站起人来，到了窦建德面前跪倒在地，给窦建德行大礼。哎呦，窦建德赶紧双手相搀，燕山公，快快请起，快快请起。庄金定说了，公然呐，县娘，我没办法参加你们的婚礼了，就在今天，就在这间屋，你们当着我的面拜个天地吧，也算了了我最后一件心愿。哎，罗成窦县娘没办法，为了满足庄金定最后一个愿望吧，就在这病榻前两个人拜天地了。庄金定呢躺在病榻上给做主持啊，一拜天地，二拜高堂。俩人呢分别给罗毅窦建德双方下拜，尤其跟罗毅这边下拜的时候，那不但是王妃秦胜珠在那里坐着，也把江氏夫人江桂枝叫来了，老王爷坐中间，俩夫人一左一右陪着，这边窦建德曹氏夫人也坐在那里，罗成窦县娘给两方父母都磕了头，再转身看庄金定。庄金定啊，面含微笑，公然，县娘，我在天之灵祝你们白头偕老。这话说完，庄金定欣慰地闭上了眼睛，面含笑容，是与世长辞，死了。金定娘啊，罗成罗通扑上去伏尸大哭啊，在场之人是无不落泪呀。但人死不能复生啊，秦琼帮着劝，众将也帮着劝，最后啊把罗成劝得止住眼泪，得为庄金定安排后事啊。罗通披麻戴孝给母亲摔盆，长子们那边其实早就坐得了棺椁了，把庄金定成殓起来，在燕王府设摆灵堂啊，大家都前来吊祭，这就不必细说了。在这里停灵七日，由于天气太热了，你再停个七七49天不现实。另外呢，庄金定生前告诉罗成了，就停灵7天就行了，
逝者已矣，你们呢应该继续向前，奔赴你们幸福的生活，不要以我为念。所以呢，罗成也尊重夫人，停灵七天之后就把夫人下葬了。正好净完法师在这里呢，带着门人弟子给做法事啊，超度啊，燕王非常感激啊，拨给净完法师很多钱财，干嘛呢？作为赞助，继续资助你去开凿藏经洞。净完大法师千恩万谢，把庄金定安葬之后，人家带着门人弟子就返回白带山了，继续在那里开凿藏经洞啊，一直到了贞观年间，这才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寺院，叫做云居寺。这座寺院呢，一直保留到今天呢。到今天还有呢。药王孙思邈呢，本来要离开涿郡，他就是个游走天下的名医呀，想到别的地方继续救死扶伤，刚要走，坏了，怎么呢？有百姓到燕王府请愿来了，请什么愿呢？涿郡城南堪丹村那个地方最近闹了瘟疫了，死了好多老百姓啊，听说药王孙思邈来到涿郡，老百姓纷纷过来请愿，看看能不能请药王爷到我们堪丹村那里去一趟，到那里大展医术，救救我们百姓吧。医者父母亲呢，孙思邈哪能不管呢，立刻背起药箱来到堪滩村呢。燕王罗一看，快派了一些医生一些护卫保护孙先生到堪滩村为百姓治病。孙思邈来到堪滩村，这才为这涿郡城又留下了一座名胜。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开车出门啊，谁都不想遇到麻烦，但万一碰上爆胎、亏电、缺油这些突发状况，您车上呢有没有准备应急工具？很多车主啊觉得这些事儿离自己很远，可真的遇到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叫救援呢得等一两个小时，那种无助感才叫难受。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车上必备的应急工具包，看看您配齐了没有。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李荣浩。

先说第一件必备品，搭电线或者是应急启动电源。电瓶亏电呢，是车主最常遇到的故障之一，尤其是冬天或者是车放久了没开。那么搭电线呢，建议买纯铜的，线径10平方毫米以上的，太细的线电流不够，打不着火。用的时候呢，要记住口诀，红接正极，黑接负极，或者是搭铁，顺序不能乱。如果想更方便的话，可以备一个应急启动电源，像一个大号的充电宝啊，亏电的时候加上就能启动，不用找其他车来帮忙。不过买的时候要注意容量，至少要能够启动2.0排量以下的汽油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第二件充气泵和补胎工具，那么轮胎扎了钉子但没完全落光，用充气泵打足气足够你开到最近的修车店。别小看这些东西啊，高速上胎压报警亮起来，那么心里面慌得很，有充气泵呢就能够从容的应对。建议买带数字显示预设胎压自动停机的款式，那么用起来呢也很方便。如果车上没有备胎，强烈建议再备一套补胎工具，包括胶条、锥子、胶水，扎在胎面上的小洞呢可以临时用胶条来塞住，撑到补胎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注意胎侧扎了不能用胶条补，很危险，这种要直接叫拖车。那么补胎工具呢只是应急，不是长久之计，到了修车店还是要做正规的蘑菇钉补胎。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三件三角警示牌和反光背心儿这两样呢，不仅仅是必备，更是法律强制要求。三角警示牌要放在车后，普通道路50米，高速公路要150米。那么夜间或者是雨雾天呢，要更远。很多车主呢，把警示牌往车后一扔就走了，距离根本不够，后车反应过来呢，已经撞上来了。那么反光背心呢也很重要，夜间换备胎或者是检查车辆，穿上反光背心，让其他司机呢能够看到你，这是保命的东西，所以要检查一下您车上的三角警示牌是不是还在，支架有没有坏，反光背心有没有发霉，反光条还亮不亮等等，这些情况要注意一下。

四件呢就是急救包，这个很多人车上都没有啊，但关键时刻呢，这个是能派上大用场的。一个标准的车载急救包应该包含创可贴、无菌纱布、医用胶带、碘伏棉签、止血带，还有这个镊子、剪刀、一次性手套。遇到小擦伤呢，可以自己来处理。那么遇到严重事故呢，也能够在医护人员到达之前做初步的止血。建议可以买现成的车载急救包，几十块钱也不占地方，放在手套箱或者是座椅下啊，别塞后备箱的最深处，要用的时候够不着。另外呢，检查一下急救包里面的物品有没有过期，碘伏和药膏呢都是有保质期的，过期了要换啊。家里面有小孩或者老人的呢，可以额外备一点常用药，比如晕车药、抗过敏药等等。

0: 听古乐，心静心沉，帮您领略一二，
1: 挑出片出编出，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洁，

0: 声称泣，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成守真，
0: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9: 他
8: 无处不在，
9: 无处不在，
8: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9: 不同的体验，
8: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0: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车上必备的应急工具包，刚才说了搭电设备、充气补胎工具、三角牌、反光背心、急救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盘点第五件，手电筒和多功能工具钳。晚上在路边检查车辆换备胎啊，没个手电筒这是根本干不了活的，所以建议买充电式或者是带电池的 LED 手电筒，也可以买那种啊带磁吸和爆闪功能的，能够吸在车身上当警示灯使用啊。手机的手电筒呢也能够凑合，但是亮度不够还费电。多功能工具钳呢也很有用，集成了钳子、刀具、螺丝刀、开瓶器等等工具，换个保险丝、剪个电线、拆个包装，一把钳子全部搞定。买的时候呢可以选个品牌货，几十块的那种钢材太软，剪两次就变形了，放在手套箱里面不占地方，但是用一次就知道有多方便了。

六件，拖车绳和绝缘手套。那么拖车绳呢，不是每辆车都需要，但如果您经常跑偏远地区、山路、工地，最好是要备一根。建议买五吨以上拉力的、颜色醒目的拖车绳，长度5米左右。用的时候要注意，拖车绳中间呢要挂个旗子或者衣服，防止啊断裂弹回来伤人。那么拖车速度呢不能超过30公里每小时。备拖车辆要挂 N 档，松开手刹。绝缘手套呢是给新能源车准备的，也适用于搭电操作。万一需要接触高压部件或者是电瓶桩头，那么绝缘手套呢能够防止触电。买的时候要认准绝缘等级，10千伏以上的才够用。这两样东西啊，平时用不上，但真到了需要的时候，没有那就是大麻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那么第七件事呢，就是灭火器和破窗器。灭火器是很多车的摆设，但是法规要求必须要配，建议买干粉灭火器，一公斤装就够，放在驾驶座下方或者是副驾驶座椅的旁边啊，别塞在后备箱，真着了火你根本来不及去拿。每年检查一次压力表，指针呢在绿色区域就是正常的，到红色区域呢就要更换。破窗器呢是一个小东西，关键时候这是能救命的，车辆落水或者是发生严重的碰撞，车门打不开，用破窗器呢对准玻璃边角用力一压啊，玻璃就碎了。建议买带割安全带功能的，一刀两用啊，放在驾驶座门板储物格里面，确保主驾伸手就能够够得到。这两种东西啊，您可一辈子用不上，不能需要的时候没有。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说说收纳和检查。那么这么多东西呢，不能乱扔，建议啊用一个工具包或者是收纳箱集中存放。可以买一个专用的车载应急工具包，里面呢可以分区合理拿取方便，放在后备箱固定好，别让它滚来滚去。每半年呢检查一次，应急电源呢有没有电，充气泵呢能不能用啊，这个灭火器的压力够不够，还有急救包有没有过期，手电筒电池呢有没有漏液。另外随车工具呢也要检查，千斤顶、轮胎、扳手、拖车钩这些原厂配的东西啊，别弄丢了。尤其是换了非全尺寸备胎的车，备胎胎压呢也要检查，东西配齐了，检查做好了，出门呢才能有底气。

总结一下今天的应急工具清单，搭电线或者是应急电源应对亏电，充气泵呢是补胎工具应对扎胎，三角牌反光背心呢这是法定的标配，急救包处理小伤，手电筒和工具前夜间维修用，拖车绳绝缘手套应对极端情况，灭火器破窗器呢关键时刻能救命，这些东西啊花不了多少钱，但是每一件都可能在关键时刻救你一命，检查一下您的车里面还缺什么，最好尽快配齐，出门在外有备无患。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社会，专业却不太对口，题做多了路却不太会走。为一张文凭，爸妈说只要工作稳定，小明开始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本领。当初90分的阅读理解，小明如今只会阅读，但是百思不得其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啊，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内心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脏声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8: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7: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8: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7: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9: 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领。
1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七点。
1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7: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8: 清晨起来，
19: 上班路上，
18: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9: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8: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9: 你好阳光，
18: 你好清晨。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5: Ace Radio。
6: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7: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8: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9: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9: 清晨起来，
10: 上班路上，
9: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9: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0: 你好阳光，
9: 你好清晨。

0: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7:1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枣庄方面的新闻。近日，省委农办、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联合发布了第五批省级乡村振兴片区建设名单，山亭区豆运红番乡村振兴片区入选了新建片区，山亭区环岩马湖珠山流域乡村振兴片区入选提升片区名单。目前山亭区已规划建设乡村振兴片区17处，其中省级片区3处，市级片区11处，区级片区3处，实现10个镇街片区建设全覆盖，初步构建起两横两纵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发展蓝图。
1: 神经变心宅
0: 6月7日22时至6月8日30时，枣庄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8大队集中执法力量，在薛城、滕州、市中、山亭4大区域重点路段开展了货运车辆擅自改装及违法超限超载运输专项夜间突击检查行动。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车辆严格依法处置，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整改一起，绝不姑息。行动期间共查处超限超载车辆4辆，其中百吨王3辆有效震慑了货运违法的嚣张气焰。继续关注几组国内方面的消息。明察暗访24个中央考核巡查组将直奔现场。在即将开展的第2、3季度明察暗访之际，6月8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组长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开展了明察暗访，期间要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消防、工贸、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的领域典型重大事故隐患，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督促地方组织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APP 窗口乱跳转，工信部出手整治。针对部分的软件采用了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者是手机不小心高敏灵敏的碰了碰摇了一摇，就导致误触跳转到其他网页或软件的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督促相关平台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于违规行为将会依法予以约谈、通报和下架软件作为处置。个人养老金能买储蓄国债了。根据发行安排，6月最新一期的储蓄国债在昨天6月10日发售，同时6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了个人养老金的产品范围，这也意味着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的储蓄国债。目前工商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等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增加了储蓄国债购买入口，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前往银行柜面来办理个人的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再来关注山东气象。受高空槽影响，预计10日下午到11日白天，山东省中西部地区将会出现一次强对流的天气过程，伴有雷电和8至10级雷雨阵风。聊城、德州、济南、淄博、泰安、济宁和临沂局部有小冰雹，雨量分布不均。我省大部地区有小雨，济南、淄博、泰安、济宁和临沂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累积平均降水量1至5毫米，局部降水量可达30毫米以上。关上感情这扇门， 那我们来看一看今明两天的天气。今天是一个晴天，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9度。明天是阴天，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是22度。早晚温差还是较大，尤其是今天早上还是比较凉，大家出行的时候可以穿一个薄一点的长袖。继续关注几则财经新闻。6月9日，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的总值是20.68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了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增长11.8%。5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是4.45万亿元，增长了16.9%。近日，两次冲击港股 IPO 失败的户外品牌再度向港交所递交了 IPO 申请。这次公司更名改姓，试图以全新的身份冲刺国产户外第一股。这家公司名称原本是叫做博西和，如今更名为奔赴自然户外运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那简称就叫奔赴自然。6月8日，网易支付有限公司，简称网易支付，因为违反账户的管理规定、违反清算管理规定、违反数据安全管理规定、未按照规定开展客户尽职调查等违法行为，被予以警告并处罚款220.4万元。近期现货黄金跌破了4200美元关口，国内多家品牌的金饰价格集体大幅下调，纷纷跌破了每克1300元，金饰克价年内已大跌470元。据各大金饰品牌的官方小程序，周大福金饰克价报是1276元，周六福金饰克价报1271元，周生生金饰克价报1277元，老庙黄金1283元，老凤祥1276元。满天的星辰。那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留言和我们互动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或者是下载安装手机 APP AI 台儿庄，也可以线上聆听到广播节目，同时还有很多台儿庄本地的便民利民的服务。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3: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2: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2: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2: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7:33，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咱们的微信朋友圈，又更新新的功能了。在微信官方账号6月10号发文，正式官宣朋友圈的搜索功能。这搜索是搜的啥呢？咱们可以快速找到自己曾经发过的朋友圈。咋找？点击我朋友圈，在右上角就有一个搜索入口，输入关键词就能够精准的搜到自己发过的朋友圈正文、配图、链接，甚至底下的评论，咱们都能这个搜索给翻出来。一个关键词就能引动一串的回忆杀啊。而且呢，朋友圈的相册还能按照年月日来缩放切换查看，找找你曾经哪年哪月的分享欲是最旺盛的，咱们一拉就知道了。而且微信官方提醒，朋友圈的搜索能力正在逐步放量，没有体验到的朋友啊，就是现在还没有这个功能的，请耐心等待。确实啊，大家的微信都是哪一年注册的呢？我记得我应该是在2013年的时候注册的，都已经过去13年了。确实朋友圈也发了挺多，想要找一找曾经发过内容还挺费劲儿的。那这个搜索功能也是得到了大家的点赞啊。同时也看到网友说，期待朋友圈能有个批量删除的功能，删除曾经深夜里发的一些就是特别幼稚的 emo 的文案是吗？还有说什么时候出一个编辑过往朋友圈的功能，希望语音信息也能转发。那不知道你希望微信还可以再出哪些新的功能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和我们互动和留言。最近咱们市民走在路上，是不是总感觉天上在下一场奇怪的雨？有可能是步行，有可能是骑自行车、电动车，一走过这个树底下啊，就会感觉哎，怎么有雨滴甩到了我的脸上？一看天也不像下雨的样子啊，那这不是雨，也不是普通的雨水，而是一滴一滴黑色黏哒哒且带着一丝诡异甜味的不明液体。像人行道上、非机动车座上，甚至路边停着的私家车的车顶，其实都会中招。有人以为是树滴下的树胶，有人怀疑是楼上的空调外机漏油了，而最勇的那位居然伸手沾了一点放到鼻子边闻闻，甚至还尝了尝，淡定地说这个液体是甜的。虽然说好奇心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但是下次还是别舔这个东西了。先上结论啊，这个黏糊糊的黑色的液体到底是啥呢？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工业污染物，不是树生病了流泪，而是一群住在树上的小虫子，它们的尿液。准确来说，这种黑色的黏液主要是蚜虫和部分牧师的分泌物。但是需要提醒的一句是，其实这些分泌物本来是透明的，它不是黑色的。由于液体在滴落的过程中会附着到物体表面时，容易像一些吸灰呀、生长的菌类呀，比如说霉污病，所以就慢慢变黑了。通常容易受害的树种有栾树、榉树、蒲树和无患子等。因为蚜虫的密度实在太高了，有的树分泌物也是特别的壮观啊。每年的春末到秋天，也就是夏天这个时间段，尤其是温暖潮湿的季节，蚜虫就会聚集在树叶和嫩枝上，疯狂的吸食树枝。而树枝里的糖分很高，蚜虫吃进去之后排出来的液体，自然啊，也就是甜甜的了。有的可能也不甜啊，具体看这个植物的种类，说白了就是糖水加虫子的代谢产物。
分享一个不太冷的冷知识，蚂蚁之所以会放牧蚜虫，就是为了舔蜜露这个分泌物。所以严格来说，你在车上啊、地上、头上的这个小黑点儿，是蚜虫喝饱了树之后拉的一泡糖稀。还有车上的粘液，除了是蚜虫的分泌物，还有可能是牧师的分泌物，主要是合欢牧师和青铜牧师。最近呢，也是合欢牧师、青铜牧师的高发期，所以经常走在树荫底下的时候，会感觉到有一些液体，就是滴落在脸上和头上啊。大家会担心这个东西滴到皮肤上会对人体有害吗？请放心啊，这肯定是没害的。刚刚也解释了，这个东西的主要成分就是糖、水和少量昆虫的代谢物，它呢是不会腐蚀皮肤，也不会让你中毒，更不会传染什么奇怪的疾病。唯一的问题可能就是你知道了真相会觉得有点恶心，心里不舒服啊。它的这种状况就是粘在鞋底上走路的时候啪嗒啪嗒的响，就有点黏。那滴在衣服上就像被泼了半融化的沥青，落到咱们的车漆上干了之后就像是一层顽固的胶水，擦都擦不掉。其实这也是纯纯粹粹的物理层面的黏附困扰，再加上心理层面的我踩到屎了的这种感觉啊。关键问题来了。

了，咱们怎么清理它呢？幸运的就是蚜虫分泌物是水溶性的，所以咱们就用简单的方法，湿纸巾直接擦拭，或者是用清水冲洗就可以掉了。如果污渍已经干在了车漆上，那就先用温水软化，再用洗洁剂清洗。但是千万注意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刮它啊，不要那种硬物刮擦，以免损伤车漆。如果不小心踩到了地上的那一滩，鞋底脏殃了，咱们就别往干净的地面踩，可以找个硬纸板刮几下，或者回家直接用刷子加洗洁精来刷鞋底儿。要不然啊，这个粘液走进家里边，带到家里地板的话就特别的粘啊，这地板也都遭殃了。这里要注意，千万不要用热水冲，因为糖遇到热会更粘。正确的做法就是用冷水加上洗洁精加上湿拖把反复的拖几次。如果不幸衣服头发中招了，就先冷水浸泡，不要揉搓。然后呢，用洗洁精去搓一下咱们衣服沾到的地方。头发如果滴到的话，就当获得了一天这个天然油头体验卡，咱们就正常洗头就行了。有些网友在问，官方有没有管这个事儿啊？这天天走在大马路上，被这个小虫子的尿液喷啊。当然在管了，但是这毕竟很难根除。园林部门主要会采取春季提前喷洒低毒的这种农药来控制蚜虫的基数，或者引入瓢虫、草蛉等天敌，修剪虫害严重的枝条等措施。但这种蚜虫的繁殖能力实在太强了，市区呢又不能随便使用高浓度的农药，可能会伤人、伤鸟、伤蜜蜂，所以每年春夏还是会出现蚜虫叮尿的盛况，这也是咱们城市生态里无解的烦恼。所以下次再看到车顶上的黑点点，也不用惊慌，不用报警，更不用就是用手沾到去舔呀，你只需要抬头看看头顶那棵枝繁叶茂的树，然后淡定地掏出湿巾，在心里默默地说上一句，行了，知道了，上面有虫在上厕所。虽然它可能对人体无毒，但最好还是不要当那个去尝一尝的勇士了。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7:49，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到每日资讯，今天是2026年的6月11日，星期四，农历4月26。八部门支持品牌餐饮、地方特色美食上列车，鼓励旅游列车与知名 IP 联名，到2030年在全国打造160列以上的旅游专用列车组。税务总局已有超1.1亿人完成2025年度个税退税，退税规模增长超17%。个人养老金能买国债了，多家银行手机端已开放申购，3年期票面年利率1.63%。中国海事扫厕行动首次补齐了台岛东部的海底地图。现货黄金跌破了4200美元关口，国内金石客价跌至1280元左右。深圳拟修订停车场管理规则，明确由市公安交管局对停车场内违停行为处罚。美的、格力、小米等近100个家电家居品牌签署了反虚假测评公约。拼多多新公司落户雄安，计划提供5000个工作岗位，首批招聘1000人。孙颖莎登《时代周刊》2026年百大体育榜，也是全球唯一上榜的乒乓球选手。2026美加墨世界杯近18万张门票滞销，伊朗、沙特、美国场次积压严重。印度未来几年不会让一滴水流向巴基斯坦。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美中央司令部称袭击伊朗境内多个目标，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美国船只发起打击。10日，商务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会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10日，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厕行动圆满结束。10日，中国海警台州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的岛屿领海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10日，随着北京、山东等地的高考最后一日考试结束，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落下帷幕。目前多个省市公布了高考志愿的填报时间。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有关安排，10日至19日发行2026年第三期、第四期储蓄国债，最大发行额是700亿元。6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的产品范围。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会于6月30日结束。国家税务总局1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了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10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的版权保护声明。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将会于北京时间12日凌晨3时打响，首场比赛由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这也是两队时隔16年再次在揭幕战相逢。那12日凌晨3时，今天是11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凌晨啊，大家不要记错时间了。5月，我国汽车出口量是93万辆，同比增长了68.7%，已经连续2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是44.6万辆，同比增长了1.1倍。近日，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地方，开展23季度的明查暗访，会严查矿山、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的事故隐患。10日，国务院安委办开始受理群众反映和职工报告问题的隐患线索。
重庆两江新区男子李某被曝长期以领养名义骗取猫狗之后实施残忍虐待。十日，重庆警方发布通报，李某已被刑拘。继十日亚盘时段下跌后，国际金价在当天欧洲交易时段继续下探，盘中一度跌破了每盎司4200美元关口，抹去今年以来的全部涨幅。同日，国内品牌金饰价格同步下调，多家品牌的足金饰品单价跌破了每克1300元。继续关注几则要闻。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1.2%。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的收获进度是近70%。自然资源部消息，去年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了2.2%。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中宣部、公安部十日联合部署开展了全民反诈在行动的集中宣传月活动。近期，市场监管总局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1678批次的样品，检出32批次样品不合格。中国篮球协会官网发布通报，就运动员虚报年龄、参赛等问题，对运动员李怡泽、相关责任人和3家参赛单位做出了纪律处分。近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完成了全国首个无目的地的海上游航线。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17日至21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我国科研人员近日发现了一个遥纹科昆虫的新物种，将其命名为墨脱环足遥纹。相关的研究成果于十日在国际动物分类学期刊《动物分类杂志》上正式发表。4日，大熊猫恩恩在卧龙神树坪基地产下了一只幼崽，这是今年熊猫中心国内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首只幼崽。近日，两起破坏招考公平的事件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种把公共考场变成私人猎场的做法，手段卑劣，不仅严重扰乱了选人用人的正常秩序，更是对其他考生合法权益的粗暴践踏。维岗维的是私利，萝卜岗埋下的是信任危机。招聘考试本应是社会人才流动、普通人实现梦想的重要通道，绝不容许被任何形式的暗箱操作染指。来关注地方方面的新闻。北京圆明园遗址公园6月13日文化遗产日将会面向公众免票开放，游客可通过官方小程序提前预约。江西6月15日至7月15日，湖南、湖北居民凭身份证、居住证或社保凭证等有效证件，可以免门票游览三清山的景区。北京时间的7:57，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和我们留言互动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来参与。悦是喜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当然也可以下载手机 APP AI 台儿庄，可以线上聆听到咱们的广播节目，还有很多台儿庄本地的便民利民的服务。

0: 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